0: 事实将房屋留给蒋某，后蒋某去世，聂家子女无法就房屋继承达成一致意见。聂甲、聂丙认为，母亲去世后，房屋份额应当由三子女均等继承，于是向法院起诉聂乙，要求将房屋拍卖，所得价款由聂甲、聂乙和聂丙各得三分之一。庭审中，被告聂乙向法庭出具了一份遗嘱及视频光盘。聂乙辩称，母亲去世前曾留有一份打印遗嘱，载明因聂乙对蒋某尽了赡养义务，因此将房屋全部留给聂乙。该遗嘱经见证人见证，并有录像记录立遗嘱的过程。据此，聂乙主张房屋产权均应由其继承。针对被告聂乙提供的证据，原告聂甲、聂丙共同辩称遗嘱不符合刑事要求，且视频也无法证明是母亲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请求法院否认遗嘱的效力。打印遗嘱也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是北方快车周末特别节目《周末故事》。遭遇清仓难题，时间紧，任务重，他如何开创新的清仓方法，带领团队圆满完成清仓任务？郭凯的故事。
5: 胶州湾畔的山东港口青岛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纽，航线总数超230条，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构建起国际国内物流大通道。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主要从事港口散货船的矿石装卸工作。这些年来，郭凯数次在企业与全国的职业技能类大赛中斩获冠军，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以他命名的工作室拥有创新成果上100项，他的清仓心得被总结成标准工艺流程，被青岛港推广沿用至今。他技艺娴熟，操控装载机的精细度在毫米之间，曾经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他完成装载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自动化改造，给港口10大机种、30多台老旧设备装上全新的智慧芯，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厂家、不同时期的设备，最终实现指挥控制系统一网统管。
6: 这个就和登台阶似的，往上攀登，首先你要先了解装载机，了解了之后啊，你再去慢慢的练习这个操作技术，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你想要发展的那个目标去走，只要你坚持住，就一定能够达到 你想要的那个目标。
5: 在港口20年，郭凯逐渐成长为山东港口青岛港的高技能人才，获得全国最美轻工等60多项荣誉称号。那么郭凯这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是如何成长为首席技师和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呢？1985年，郭凯出生在山东乐陵的一个小村庄。小时候的郭凯唯一能接触到的车辆就是农忙时的收割机。
6: 那时候在我们农村看到一种机械叫收割机，当时他在田地里作业的时候，他一趟走过去以后就全部收割完了。我就想什么时候自己呀也能开上这样的车就好了，就一直存在着这个想学车的这样一个念头。
5: 郭凯16岁那年，他的父亲得了重病，他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外出打工。带着想要学车的念头，郭凯从山东来到天津，进入了一个车队工作。
6: 刚一到车队，老板就给我们展示他们车队里的各种各样的大型机械，但实际上呢，并没有啊直接去学车。最后呢，叫我们去了他的建筑工地上搬砖和灰，干苦力活。那时候我也想过放弃，但是这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份工作，如果在第一份工作当中受到这样一点挫折就想放弃的话，我想今后我干什么工作都不可能干好。
5: 在工地上坚持了一个多月后，郭凯终于等来了学习推土机驾驶的机会。满心欢喜的他一上手才发现，推土机没有方向盘，全靠手柄和踏板去操纵，而师傅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让他不知所措。
6: 那时候大家都说技术才是真正的吃饭的本领，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所以教我开推土机的师傅也没有认真的教我，每次只是让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是怎么操作的。但学车这个东西，你不真正的上手去练，光看你是看不出门道来的。
5: 没有师傅的细心指导，郭凯被从未接触过的手柄和踏板搞得头晕眼花。为了尽快提升自己的驾驶水平，郭凯动起了脑筋。
6: 为了能练好车呢，我是趁大家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在那里给车打打黄油，摸摸车，练练车。晚上我就住在推土机里，这样呢自己能在那儿多练一会儿。
5: 刻苦钻研让郭凯的驾驶技术突飞猛进。4年以后，他不仅掌握了推土机，还学会了工地上其他大型车辆的驾驶技巧，尤其是装载机，郭凯驾驭的更是游刃有余。2005年，郭凯已经是车队里技术最好的驾驶员了，他毅然辞去车队的工作，奔赴山东港口青岛港面试。
6: 我记得很清楚，下午面试，人家公司里都面试完了，我才到了青岛港。当时我就想，我必须要留下，我就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我们办事处的领导，要求他要给我一个机会。当时面试的时候，我们教练看到我这么执着，而且操作呢还有一定的基础，就给了我留下的这个机会。我当时能留下，我感觉到我太开心太高兴了。
5: 2005年，郭凯正式进入青岛港工作，成为了一名装载机司机。一排排大型装载机整齐划一停靠在港口，专门的训练场地，认真负责的操作教练，这一切给郭凯带来巨大的震撼和期待，也让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和压力。在经过严格的培训之后，郭凯被分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干散货码头，装载机司机每天在几十米的舱底连续工作，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作业环境艰苦，郭凯能吃苦也不怕累。但是每次到了船舶清理边角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胆怯。
6: 一个是因为我们港口的这个装载机都是大型的装载机，比我们之前在这个工地上开的装载机啊都要大很多。 二是我们清仓作业的时候呢，要必须操作着我们这个装。

0: 那个时候可以说我还是受了很大的打击，因为以前我在车队的时候啊，我这个技术还算得上是我们车队的顶尖的，啊，一下子来到这边以后呢，我这个技术人人都嫌弃，啊，不想跟你一起合作，啊，这样的落差非常大，让自己很难受。
1: 从那时起，郭凯上班早来，下班晚走，休息日也天天在岗。他每天操作方向、油门、档位上万次，一遍遍地看位置、练手感、找诀窍，还在训练场地上用各种道具给自己设置障碍，不断反复地模拟清仓动作。
0: 我们这个车辆的前进的速度，包括我们动臂落的速度，还有这个铲斗倾斜的角度等等，都必须每一个环节配合好，练习我们这个绕桩啊、躲桩，这个主要是练习我对这个车辆操作的这个柔韧度。啊，你的柔韧度好了，在你这个卸货的时候啊，你的这个速度啊，才能连贯起来，对这个大臂的控制的精准度啊，才会更好。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时间，郭凯逐渐从臭手变成了高手。与以前相比，他的清仓效率提高了七八倍，优秀的操作技术得到了工友的赞扬。2007年，郭凯在集团内部的技术比赛中拔得头筹，得到了去省港航系统参加劳动技能竞赛的资格。他自信满满去参加挑战，谁料想又一次遭遇打击。
0: 啊，当时可以说我这个心气非常的高，对于自己的这个操作技术啊也很有信心。但是呢，这个临场发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和人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最终呢，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我还要不断的去精进自己的操作技术啊，才可以。
1: 劳动技能竞赛上的失利，给了郭凯更加奋进的动力。他夜以继日琢磨着如何继续提高技术和效率，也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用装载机把舱壁清理干净，做到颗粒归舱。在工友们眼中，这就是个天方夜谭，因为高效率同时隐藏着高风险。清仓越干净，磕碰舱体造成船损，遭遇索赔的风险就越大。郭凯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当时我是一边作业一边观察，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能在这个不刮碰这个舱壁的情况下呢，还能清理更多的矿石下来。后面呢，我就发现了把这个我们公司的这种废旧皮带啊，做成一个专业的熟具，对这个舱壁进行清理。啊，你像皮带，其实它是有一定的硬度的，但是对于我们机械来说，它是一个软的，操作的时候呢，它还能感应到，啊，就避免了我们机械和这个船舱的硬碰硬的这种接触。这样呢，不但还能将这个舱壁清理得干净，还能清理到我们这个装载机触及不到的边角的位置。
1: 找到新办法之后，郭凯反复演练装在铲斗上的皮带和舱壁接触的高难度清仓动作，还精心设计了装载机挑螺母的绝活，来提高操作装载机的精准度。
0: 当时我们练了一个技术，就是大螺母套小螺母。我们在这个取小螺母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大螺母的中心点啊，中间给它穿过去取小螺母。在取起小螺母往后倒的时候呢，还要保证这个小螺母不碰击这个大螺母的内侧。
1: 经过不懈努力，郭凯凭借精准细的娴熟操作，将清仓壁厚度从公司允许的30厘米降到3厘米。基本做到颗粒归仓，降低工人清仓劳动强度近90%。他的这套装载机清仓柔性操作法被山东港口青岛港沿用至今。一天，一艘装载着铁矿石粉的散货船进入山东港口青岛港，在卸船机抓斗作业后，舱内各个边角还残留着一些铁矿石粉。因为沾了雨水，铁矿石粉变得十分粘稠，粘在舱壁上。

0: 给装载机清仓带来很大难度，时间紧迫，队长急忙调来郭凯，他该如何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呢？
1: 清仓作业对于我们这个操作的熟练度和精准度啊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装载机这个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如果大于1毫米，我们舱壁上的这些货就很难清理干净，
0: 就增加了我们这个人工的成本，要是小于1毫米呢，它就会对这个船舱啊造成刮伤，造成这个船损。郭凯驾驶的这台大型装载机自重30多吨，轮胎就有1人多高，在清仓作业时，郭凯的视线被铲斗挡住，铲斗和舱壁的距离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 而郭凯把装载机铲斗和舱壁的距离精准控制在了1毫米，一套动作行云流水，最终提前1小时完成了这次清仓作业。2009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吞吐量持续攀升，郭凯开始在工作中处处留意，
1: 想方设法提高工作效率。不久，他在最平常的工作环节中发现了问题。这从别的国家运来的铁矿石呢，通过我们港口的各个作业的环节啊，卸到我们这个堆场内。各个钢厂都需要用货的时候呢，就需要到我们这个码头上堆场内呢来拉货。来拉货的这些司机啊，
0: 他很难第一时间找到这个目的地去装货，可以说在我们港区内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经常和接货司机打交道的郭凯，把这些难题暗暗记在心里，一有时间就研究琢磨。有一天，郭凯在家看到女儿摆弄定位手表，突然有了灵感。我就想，能不能通过我们公司这个信息化的手段， 把所有的这个货舵都设定好定位，让司机师傅啊一进港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货舵在哪，装什么货，包括它装多少吨。很快呢，我们信息部门呢就研制了这个智能操作的这种一个系统，解决了我们以前这个货车进港以后啊压港滞留5-6个小时的这个难题。2010年， 山东港口青岛港全年吞吐量突破3.5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00万标准箱，货物吞吐量迅猛增长，这意味着港口对装载机装卸的要求进一步提高。2010年6月，一艘装载了18万吨铁矿石的散货船停靠在山东港口青岛港码头。 这是一艘拥有大通舱的铁矿船，必须要几台大型设备同时在船舱内作业，如果配合不好，很容易造成驾驶员受伤，清仓设备受损，清仓效率低下，影响后续已经排好的货船进港。时间紧，任务重，郭凯和队员们心中忐忑，他们将要面临一项新的挑战。 山东港口青岛港作为国家特大型港口，主要从事集装箱、原油、铁矿石、煤炭、粮食等各类进出口货物的装卸、储存、中转、分拨等物流服务和国际国内客运服务。 郭凯是山东港口青岛港首席技师，在港口20年，他获得全国青年岗位等首等60多项荣誉称号，助力青岛港集团20余次刷新铁矿石接卸世界纪录。在郭凯的从业生涯中，一次为大通舱铁矿船作业是他经历过的难度最大的挑战。
1: 2010年，我们港来了一艘18万吨的铁矿石。我们清仓讲究的是一个效率。其实这个货物的重量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但是难就难在它是一种仓库小、肚子大的货船，要求我们2个装载机司机同时作业。 这两个装载机在里面是相互配合啊，你看你的，我看我的，而且两个装载机啊加上线传机，作业的时候啊还不能有交叉作业，不仅要配合好，还要躲避好。总的来说啊，你既要关注我们这个舱口顶上的这个线传机，又要关注好我们这个舱里的装载机，还得时刻关注我们这个舱壁边角的这个货物的变数，这是整个的作业啊最难的点。我们作业的这个全过程的那个心啊，可以说是紧紧的绷着的。
0: 经过郭凯和工友们的默契配合、艰苦奋战，仅用27小时30分钟，便圆满完成了全部作业。当时郭凯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清仓作业有着怎样的重大意义。
1: 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刷新了铁矿石接卸的这个世界纪录，真的没想到。是那个时候我们只想啊，快点，再快点，能圆满完成任务。听到说啊，这次是刷新了我们这个世界纪录，可以说让我激动了好久。
0: 这次高难度清仓任务的圆满完成，不仅让工友们更加佩服郭凯的顶尖操作技术，也让领导看到了郭凯的工作能力。不久，领导委以重任，让郭凯承担起传帮带的职责，将自己的操作经验技术教授给其他作业人员。对于刚刚25岁的郭凯来说，怎样带好徒弟是个新课题。
1: 从装载机的这个车前检查到车辆保养，每一个操作的步骤都要很详细的给他们去讲，反正啊就是事无巨细。
2: 凯哥特别有耐心，把每一步都拆开了跟我们说，哪里需要动臂，哪里需要翻斗，那什么位置需要踩刹车，多远的距离来铲货，全部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让我们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徒弟们操作技术的飞速进步让郭凯感到欣慰。不久，一艘从巴西来的矿船停靠在了山东港口青岛港的干散货码头。郭凯为了检验徒弟们的实操技术，让高磊负责这次的清仓任务。但是在实际清仓作业中，还是遇到了诸多难题。
1: 这艘船货物就是含水量很大，含水量大，货物的粘性就特别的大，对于他们这种刚开始接触清仓任务的这个学员来说不好清理，而且清理的时候不容易控制好这个残斗这个起升的这个力度，所以很考验他们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和实际操作的技巧。
2: 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含水量大的货物，最后1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作业，下来的时候我的手脚都有点颤抖。这次任务让我感受到我的操作技能和操作经验是远远不够的，在后面的训练中我就一直练，直到达到精准操控为止。
0: 在郭凯的悉心教导之下，徒弟们技术突飞猛进。在2013年山东省港航系统的一次劳动技能竞赛中，徒弟高磊超越郭凯夺得了冠军。
1: 他拿了第一，我拿了第二。回来之后有同事们开玩笑说，教徒弟别人都是留一手，你也不留一手，现在让徒弟拍死在沙滩上了吧。其实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教的这些徒弟啊，如果每个人都超越不了我的话，我感觉我这个做师傅的失职。我更希望每一个徒弟啊，他都能超越我，都能比我强，这才是我教徒弟最自豪的地方。所以说咱们操作的时候一定要
0: 在传帮带的过程中，郭凯不仅教会了一大批学员，自己的操作技术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在现实工作中，新的挑战也接踵而至。2015年，山东港口青岛港完成海铁联运箱量30万标箱，跃居全国港口首位，实现货物吞吐量4.3亿吨。2015年7月4日，远卓海轮停靠到港，这是当时世界最大级别矿石船首次靠泊我国港口，标志着中国港口干散货作业进入大船时代。第一 次接到40万吨级的清仓作业，并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0: 成，郭凯和工友们该如何应对这个巨大挑战呢？
1: 我们组织了一个清仓突击队，针对这种货种的特点，重点清仓的这个分布，包括流程的衔接等各种情况，制定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卸船攻略。我和工友们啊，按照我总结出来的这个清仓作业法，在前进、取料、倒退、转弯、堆料等各方面要做到密切配合。尤其是我发明的这个清仓专用数据，在我们清仓这个仓壁和船舱甲之间啊，实现了这个无刮痕的放高。以前我们操作完了以后啊，还需要工人师傅呢去清理，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呢，就省了这一步，可以说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0: 最终，山东港口青岛港仅用33小时5分29秒，成功接卸35.1万吨铁矿石，顺利完成远卓海轮全船作业，刷新铁矿池接卸世界纪录。虽然郭凯带领队员们取得了骄傲的成绩，但他并不满足，一直思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团队之间的合作技巧。一个偶然的机会，郭凯找到了灵感。
1: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挑战赛，当时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开着这个车辆去开啤酒，那这个对司机的操作要求是非常高的。当时我就想到了我能不能用装载机开啤酒的这个点子，我制作了两套数据，让我的徒弟们轮番的开着这个装载机和挖掘机去打 PK。 这个练习啊，可以说是提高他们这个操作的精准度，很有效果。通过这种练习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相互之间驾驶不同设备的这种技巧，相互的督促进步啊，这样我们这个团队协作的时候啊，就会更有默契感。
0: 2016年，郭凯申报的1分钟内用装载机开启最多啤酒瓶挑战项目，走上中央电视台吉尼斯中国之夜的舞台。他要驾驶装载机在1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开启啤酒瓶。郭凯坐在高大的装载机上，几乎看不清地上的啤酒瓶，只能通过油缸和油管的缝隙中看瓶操作。
1: 最主要的就是要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啊！你开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又是一个铁器，你像啤酒瓶是一个易碎的东西，心里啊肯定是会有一种这种恐惧感。你调整好自己的这种呼吸，把紧张的这种感要把它放下去，再凭借着这个多年的操作技巧和手法，用油门控制好动臂，找到这个节奏感。
0: 最终，郭凯以1分钟30个啤酒瓶的成绩，成功完成装载机开啤酒瓶挑战，并首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1: 我不是特意的为了去破纪录去练习这个的，我的目的就是看看自己的操作技能能不能达到这个精准度，能不能在这个水平上，才能在我们这个生产作业当中啊，可以做到一气呵成的把这个货物清理得干净。
0: 装载机自动化不仅能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卸船效率，驾驶员的安全也能得到更好保障。
1: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大项目当中呢，还是感觉到非常的紧张。远程控制就是不用我们去车上驾驶车辆，直接的呢，在我们这个操控室里面，用程序员写的这个指令啊，控制车辆完成作业。因为很多这个编程的参数啊，我都不懂，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我的操作和这个数据连接起来，所以啊，我就只能跟着这个项目进度一点一点的去学习。
0: 装载机实现远程操控作业的前提，是要通过设备接口大量收集装载机油门、制动、转向等各个动作的数据。起初，郭凯通过口述把相关要求提供给程序员，再由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但是在项目初期，郭凯与技术人员的沟通遇到了很大的阻碍。
1: 这个技术人员不了解我，包括我的这个操作，包括我的这个现场作业的工艺，我也不了解这个技术人员调试和比例。技术人员只能根据我提供的一些这个要求，把我

0: 的这些动作和步骤灌输进去，虽然能让这个车动起来了，但是实际和我的这个要求的这些动作不相符的。我是希望现场的操作的时候能够根据我们现场的作业的要求把这些动作呢都要连贯起来协同作业，但是他们就是达不到，所以我们就必须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去调整，整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苦恼的。后来推测可能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数据还是不够导致的这个动作呢不连贯，我就想那就用最笨的办法，要一遍一遍的操作，一个数据一个数据的去采集。
1: 就这样，郭凯和团队成员把装载机当作移动实验室，他们下至深达20米的船舱，一遍遍操作机器，采集关键数据，汇总分析。经过连续4个多月的奋战，郭凯和团队累计采集各样数据8000多条，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然而，解决了数据不足的问题，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0: 数据从这个船舱的下面传到我们这个操控室的时候，需要几秒甚至是10几秒的这个延迟时间，所以我们在这个操控室看到的和这个舱底实际看到的相比是有延迟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操控室已经没有办法用身体去感知车辆的动态颠簸和这个柔韧度，现在图像呢不同步的话，这个操作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我们这个安全性也大大减退。
1: 操作动作定位与图像传输不能做到完全同步，不仅会产生作业效率低的问题，而且机械也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可是信号传输的时间差问题无法在短时间内优化，只能通过郭凯和团队成员不断练习来弥补。
0: 我带着队员在我们室内操控这个电控杆上反复的去练习，直到每个动作和这个步骤和我们坐在车上在驾驶室内一样自如，对着这个摄像头一度一度的调整角度，甚至是1毫米1毫米的去矫正这个偏差，确保我这个最佳的这个监控角度，这样能让我们这个远程的景象和这个室内驾驶的相匹配，让我们坐在操控室和我们坐在车上看到的这个作业的全景是一样一样的。
1: 装载机自动化远程改造攻关，郭凯在现场盯守了3个月，每天早上6点多出门，深夜回家，不间断地进行记录和试验，仔细分析每一处可能存在的异常和缺陷情况。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懈的努力，2022年1月，郭凯和团队圆满完成卡特 980H 装载机远控清舱试验调试工作。
0: 那时候看到装载机通过我们远程操控完成的第一个动作时就像看到了自己蹒跚学步的孩子一样，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没法说，当时可以说感动的差点都哭了，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1: 2022年6月，甘散货智慧绿色码头建设项目完成升级改造，正式投产运行，司机的工作阵地由以往的设备驾驶舱逐渐转入现在的远程监控室，山东港口青岛港向全球领先的智慧绿色码头又迈进了一步。截至2023年8月底，山东港口青岛港已拥有世界最大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45万吨级原油码头和可停靠世界最大的2.4万标准箱船舶的集装箱码头。作为公司轻工培养计划教练员，郭凯继续全心全意为港口培养全能型司机。
0: 现在时代在发展，智能在进步，我会带领我们团队成员做得会越来越好。我们啃硬骨头也好，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只有你这样全身心地去干，才能真正地看出我们中国制造的这种创造性，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就结束了。 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评书机。
9: 这黑衣杀手这小子呀，也算应了圣人的话了，这就叫做朝闻道，夕死可矣啊！临死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死在了一个使用这锄头的高手手上，这小子说了一句：“我值了。”腿一蹬，死了。他这么一死啊，冯花匠自己个儿吓了一跳。为啥呢？他从来没杀过人呢。老头还真有点害怕，当时就愣那儿了。他这么一愣，在这个功夫，旁边一个黑衣杀手抡刀就已经过来了，并不大言，一刀就奔老头的后脖子就砍过去了。再说那边，那做饭的大师傅张师傅正跟一个黑衣人迂回呢。怎么迂回呢？他不敢给人动手啊。这个黑衣杀手啊，手握钢刀想砍这张师傅不那么容易。怎么张师傅这个盾牌大呀，他把大木锅盖给拿过来了，锅盖在面前这么一挡，稍微的这个人呢往下蹲蹲，整个人都被挡在这锅盖后边了，是敌人看不见自己，自己可以看见敌人。怎么了？这锅盖上有缝啊，这锅盖不像现在，哎，是铝的、铁的，那年头啊都是木头的，它不是一块整木头的，也没那么大木头，是由几块木头板呢拼成的。这敌府用东西很结实，不铺张浪费，所以这个锅盖用了好多年了，这木头中间呢裂缝也不少。张师傅就躲在这个锅盖后边，透过这个锅盖的裂缝往外瞅着，瞅着瞅着，哎，来机会了。怎么前面那个黑衣杀手啊拿着刀比划了半天，他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啊，您说剁哪吧找不到人呢，剁这木头锅盖这一时半会儿也剁不开呀，所以这小子拿着刀偏着脖子想绕过这个锅盖去找张师傅。这张师傅一看机会来了，就把这锅盖往地上这么一插一竖，这地咱说了都是烂泥，这锅盖呀正好插在泥地上。这张师傅啊就往另外一边绕，前面那个黑衣杀手握着刀慢慢的慢慢的他就绕到了锅盖里边来，一举刀，人呢？这人不是在这个锅盖后边躲着吗？怎么就 怎么就立这么一个锅盖呢？这杀手举着刀呢，正纳闷呢，就觉得背后有人拍了自己肩膀一下，啪！这杀手不由自主地往后一扭头，哟，后面谁呢？张师傅。张师傅一看有机会，他就绕过来了，绕过来在后边就一拍着杀手肩膀。这杀手一扭头的功夫，张师傅这手里的大草瓢早已经举起来了，对着这黑衣杀手的脸，呜，就砸过来了。黑衣杀手这么一扭头，就觉得黑乎乎一个东西是扑面打来，想再躲来不及了，啪，这一草瓢啊，正给拍脸上。当时这个黑衣杀手就觉得，眼前是金灯撞银灯，脑袋直发懵。张师傅一看，我呀再给你一下子，砰，一草瓢又拍脑袋上了。这下子这小子站不住了，扑通一个屁墩就拍地上了。张师傅一看再来一下子，啪，又是一草瓢。这一草瓢正好拍在这小子太阳穴上，当时就拍了个七窍流血。这小子当时啊就被炒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呸！张师傅还朝他吐了一口，一晃手中的草瓢，起来，再打呀，不能耐吗？起来，打呀，那能起得来吗？这张师傅正在这里叫号呢，一抬头，哟，怎么了？发现一个黑衣杀手啊，在远处正抡刀砍向冯花匠的后脖子呢。张师傅要救我是来不及了。只能喊了一嗓子，老冯小心。这冯花匠呢打死一个黑衣杀手，第一次杀人，正在那里愣神呢，这一嗓子呀可救了冯花匠的命啊。冯花匠就觉得身后边有动静，本能的一缩脖子，咔嚓一刀，这一刀啊没砍上脖子，正砍到了脑袋上。这要在平常啊，这冯花匠这半拉脑袋就没了哟。可今天呢，这冯花匠咱说了有备而来，这脑袋上啊扣着那么一个大花盆，这个花盆啊是陶土的，这就当了他的头盔了。这一刀正砍在花盆上，咔嚓一声就把这陶土花盆给砍碎了。这一砍花盆，这刀的力道就没那么大了，也就是在这冯花匠后脑勺这个地方斜着划了那么一道小口，刺儿。哎，冯花匠呢当时就觉得一疼啊，嗷的一嗓子跳出老远去，哎，完了完了完了，脑袋没了，没法吃饭了。拿手这么一摸呀，嘿，脑袋还在，再一摸呀，黏黏糊糊的，拿到面前一看，血呀。哎呀，这冯花匠可生气了，你这个鳖孙，我给你拼了。不用他拼呢，那个黑衣杀手一刀没砍死冯花匠，往前一赶步又是一刀，这一刀啊就来到冯花匠面前了。冯花匠一看按奶嘞，吓得一伸手就把腰里头绑的那个小布袋呀给摘下来了，想都没想朝着黑衣杀手就扔过去了，砍法宝，日就过去了，把那黑衣杀手吓了一跳。看法宝，什么法宝？哎呦，黑衣人瞪大眼睛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黑乎乎的一团东西迎面打来呀。黑衣人一看，本能的用钢刀这么一砍，这一砍坏喽，您说你砍什么呀，你躲开不就完了吗？可能是时间仓促来不及了，本能的一砍，他这刀刃真好啊，这一刀把这个小布袋呀就给砍开了。这布袋一开，结果倒了霉了。怎么？那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白灰，就是生石灰面子。这个老冯头咱说了是个花匠，平常整理草木美化环境，他那里存了很多生石灰，这一次出门打仗，他呢留了个心眼儿，就装了这么一小布袋石灰。心说话呀，我要是打不过人家，我就撒石灰面子，反正我这个人呢，他就是个花匠，不是什么英雄好汉，撒石灰面子也不丢人。所以啊，他就带着这么一小包石灰来到战场。本来这冯花匠呢，他想省着点用，他那意思呢， 我这一袋子生石灰得够六七个人用的，结果这么一着急一日，整个布袋连口都没打，给扔出去了。扔出去了，这冯花匠可叫苦了，哎，我怎么没打开口啊？这玩意扔出去，那不就是个小沙袋吗？打人身上不疼不痒的，这一点作用没有啊。但是已经扔出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小布袋呀，照着黑衣杀手日就过来了。黑衣杀手吓了一跳啊，听着冯花匠说了一声看法宝，这黑衣杀手心说话什么法宝，这老头怎么还有法宝啊？瞪大眼睛一看，黑乎乎一团东西迎面打来，这黑衣杀手本能的用钢刀噗这么一砍，一砍上去，他这刀啊刀刃还真好，一刀就把这个小布袋是劈为两半，把这小布袋一劈开，倒了霉了，这里面装的是白灰呀、啊！你要是拿着刀把它拨弄出去，一点事儿没有啊！这一劈开坏了，这小子呢还瞪着眼睛想看看什么是法宝呢？要么说有那么一句话嘛，好奇害死猫啊！你说你好什么奇？结果也看明白了。这石灰面子也都全赶脸上了，这是生石灰呀、啊，撒眼睛里受得了吗？烧的这小子生疼啊！这小子那刀啊，来来来来，也扔了，双手捂着眼睛就地打滚啊！我的眼，痛苦不堪呐、啊！冯花匠在旁边一看，哎呀，你看看，别受那么大罪了，干脆我送你走吧。抡起锄头啪又拍烂一个。再说那张师傅这一嗓子救了冯花匠，正高兴呢，唰，旁边一个黑衣杀手一刀就砍过来了。我天，吓得张师傅一闪身呢，想把那树地上的锅盖再拿起来，不敢烫了，没有办法，只得百草瓢大战黑衣人。那哪行啊，他又不会武功，拿着草瓢瞎抡，和这黑衣杀手大战了几个回合，黑衣杀手飞起一脚，啪！哎呦，这草瓢啊，折着个飞了。那边呢，冯花匠结果了这个黑衣杀手，心中高兴啊，哎，够本了，够本了！怎么杀俩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杀第一个的时候，这冯老头啊还有点害怕，等到把这个再杀了，哎。反倒不害怕了，正在这里高兴呢，又有一个黑衣杀手抡刀过来了。老东西看刀，哎呦俺奶奶，这冯花匠这下有点害怕了，头盔也没了，法宝也用了，就剩下这个锄头了，没办法，抡锄头打吧。那哪行啊，没打两下子，他这一锄头走空，用力过猛，这黑衣杀手的钢刀已经劈向了自己的脑门，想躲身子躲不了了，用力过猛，这个重心呢一时之间过不来。老头把眼一闭，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这算万劝脚歹。耳轮中就听见了，咣，扑通。老头心说话：完喽，自己死喽。觉得不对呀、啊，怎么一点也不疼啊？冯花匠仗着胆子睁眼这么一看，哟，就见那个黑衣杀手啊躺那儿了，脑袋上啊还罩了一个大草瓢。这张师傅手里那个草瓢不是被人踢飞了吗，折着个往下落，正好砸这个小子头上，当时啊就把这个小子给砸懵了，扑通一声躺在地上了。冯花匠把眼睁开一看，哟呵，嘿，暗挑大拇哥，罢了罢了啊，看来呀、啊、这个张师傅肯定是个室外搞任务林高手啊，怎连救了自己两次啊，刚才要不是人家喊了一嗓子我就完了，哎，这是看到我有难了，来不及过来了，施了一招，这一招啊我估摸着有个名字叫杀手钞票，把这小子给砸趴下了。嘿，张师傅这功夫啊那真是炉火纯青了，这冯花匠在这里还佩服得无可无不可，但是机不可失啊，一看地上那个黑衣杀手这身子啊 开始有点扭动了，可能那个蒙劲儿啊要过去了。哟，这可不能让他起来，这龟孙！冯花匠呢，赶紧一举锄头，想跟刚才打那个似的，把这位脑袋给砸扁乎了。但举起来一看，不行，这脑袋上啊扣着草瓢呢，那玩意是铁的，砸下去万一这铁挡着砸不死怎么办？还把人家张师傅的锅给砸了，那哪行啊？不能炸透，不能炸透，炸什么地方啊？耶，干脆啊，我炸他的挡吧。对，这是男人的薄弱环节，就这个地方了。呜，一锄头下去，噗，像拍俩臭鹌鹑蛋似的，散黄了。这黑衣杀手啊，蹬蹬腿，撇撇嘴，一溜风成了鬼了。冯花匠还想呢，嘿，这要不是张师傅无意搞呛，傻收钞票，我今天非万不可呀。他还在这里对张师傅赞叹不已呢。他哪知道张师傅那边啊，现在已然是岌岌可危了。咱说了，黑衣杀手一脚把张师傅的草瓢给踢飞了，张师傅现在啊，赤手空拳了。手里有草瓢尚且不是人家的对手，何况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呢？这一下子呀，可把张师傅吓坏了。而那个黑衣杀手是连连进招啊，张师傅是左躲右闪，一着急，哎，想起来了，自己腰里头啊还别着两把菜刀呢。虽说这菜刀短了点，但好歹算是个物件啊。想到这里，张师傅一伸手，唰唰就把两把菜刀给拽开了，左右手一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本能的呀耍了一趟刀花。他这么一耍刀花呀，哎呦，吓得那个黑衣杀手蹭的一下子往后跳出两米开外，当时眼睛瞪大了。
1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5: 嗯，何方妖孽？
4: 是红孩儿，
5: 带俺去一去就回。
6: 妖怪哪？
5: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7: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5: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7: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8: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7: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5: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沧州沿海地区和沿岸海岸域有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18度，其他地区19。

0: 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全省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18号，坝上地区阴转多云，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阴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18号的夜间到19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6到25度。张家口雷阵雨，15到21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5到18度。唐山多云转阵雨，17到24度。廊坊雷阵雨，19到26度。保定中雨，17到25度。沧州阴转雷阵雨，19到29度。衡水阴转雷阵雨，21到26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0到23度。定州雷阵雨转中雨，20到26度。新集雷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中午的乐龄时光节目。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10: 心有安放，
9: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10: 好时光，
9: 乐龄时光。
10: 十年。
9: 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双击来收听调频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啊，在每个星期六啊，星期六的中午的12点到13点1点钟啊，这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林伟，我和我们今天的导播金秀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啊。说起来啊，这个我们也是重返这个频率了啊，过去呢在生活广播乐龄时光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啊，但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呢啊转到了河北经济广播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又返回来了，时间也有一个新的变化啊，是在每个周六啊，记好，是在周六这一天，周六的12点到13点，中午一个小时，为听众朋友，为我们老年朋友来服务。欢迎大家啊，在周六这个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老年朋友们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啊，在线收听啊，手机您同样可以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这个也是改了个名字啊，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会发现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在广播里边就搜索了啊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在手机上的直播，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一开始的养老动态，我们来关注互助性的养老啊。什么叫互助性呢？就是我们邻里之间啊，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相互之间的一个帮助。民政部的11个部门啊，民政部等等，他们这11个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一个意见，就是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养老做出系统的部署。这份意见就明确了，互助养老是依托邻里社区之间啊，互帮互助，为我们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等非盈利性的服务。而且还有一个目标啊，到2030年，相关的一些养老设施的覆盖率不低于70%，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高的。2035年建成完善体系，提升我们老年人的幸福感。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明天啊，又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纪念日了啊。之所以为这样的疾病哈、来定一些纪念日，特别是世界性的纪念日，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这样的疾病啊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明天是哪个疾病呢？就是世界高血压日。今天啊特别请老中医为大家来谈一谈中老年的高血压啊，高血压对于我们身体有哪些方面的影响，那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最后的妙药良方当然为您推荐一个降血压改善心肌缺血的一个中成药，叫玉峰宁心滴丸。好了，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乐龄时光，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互助养老服务作出系统部署，进一步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意见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主要依托邻里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帮互助，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包括生活照料、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内容。根据目标，到2030年，全国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
4: 将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机制基本建立，互助养老服务将更加普及。到2035年，互助养老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社会参与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中国老龄协会近日发布《银发旅游时空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全国银发游客规模达到7.9亿人次，占全部游客量的9.6%，其中55至69岁人群成为出游主力，占比超过80%。报告显示，银发游客更喜欢错峰出游，5月和6月成为旅游高峰期，占全年游客量近30%，有效避开暑期和国庆假期客流。华东地区最受银发群体青睐，江苏、浙江、河南、山东、重庆位列热门目的地前五。杭州西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等景区热度较高，其中杭州西湖游客量位居首位。从旅游偏好来看，老年游客更喜爱历史文化类景区，对休闲娱乐型景区兴趣相对较低。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健康水平提升和消费需求升级，银发旅游市场潜力持续释放，适老化服务和康养旅游有望迎来更大发展。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日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5: 养老动态
1: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4: 5月11日，北京市社保管家成立仪式及惠民服务活动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成功举办，为延伸服务触角，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将便民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了家里办，全市首次创建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海淀区构建起区、街道、社区、村三级协同联动体系，推动北京市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以精准化、便民化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近期多地发生老年人沉迷直播打赏事件，有老人将多年积蓄打赏主播，甚至借贷消费，只因被主播一句句家人关心您所打动。专家提醒，这类主播往往利用老年人渴望陪伴的心理，通过私信问候、虚假诉苦等

0: 权难度较大。目前部分平台已推出大额打赏提醒、限额消费、延时到账等防护措施。今年四月，中央网信办也明确要求加强老年用户保护，严打诱导打赏行为。专家建议，防范直播打赏陷阱，不仅需要平台和监管发力，更需要家人多陪伴老人，社区丰富文化活动，帮助老年人减少孤独感，从源头守护好养老钱。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3: 在石家庄市玉溪公园，有一支响当当的老年舞蹈队——玉溪燕子舞蹈队。舞蹈队成立于2002年，队员们大多是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至今已有100余名队员，骨干队员20名。玉溪燕子舞蹈队的成立得益于一个人，他就是66岁的孙艳云。孙女士是这支舞蹈队的领队和教练。说起心爱的舞蹈队和朝夕相处的队友们，孙艳云笑呵呵地打开了话匣子。
4: 就是退了休就锻炼，当时没有起名，就是一个健身队，自由玩的。哎呀，那会儿都100多人了，反正一直这么坚持吧。不是在玉溪公园玩吗？我小名叫燕子，就是叫燕子舞蹈队吧，就这么起来的。慢慢就走到正式的比赛呀、去演出啊。反正玩着玩着吧，还是叫起来了。这燕子队倒是挺有名气的。
3: 孙艳云沟通能力、管理能力好，被队员一致推选为领队和教练。为了带好这支队伍，他主动到河北省老年大学舞蹈班深造。由于大多数队员没有舞蹈基础，孙艳云还请来专业舞蹈老师来现场指导。每一次排练，孙艳云都是手把手教学，他一个一个动作教，学不会就一遍遍教，有时嗓子都喊哑了。说起孙艳云，玉溪燕子舞蹈队的队员们交口称赞。
4: 原不会嘛，都是自个儿掏腰包上老年大学上的，上了3年。刚开始就是群艺馆的老师来教我们，经常来，或者是我们组织到侨业区，整个教练教大家。哎呀，这都是自愿的吧，默认的。开会呀、干什么都是我去组织，是哪儿需要演出都是我们在前面。我这个人反正是没啥脾气，呵呵，也不记仇，就是大大咧咧的、不图名也不图利的。
3: 孙艳云开朗的性格和对舞蹈的热爱深深地影响着队友们，舞蹈队的队员都十分依赖孙艳云。有时孙艳云临时有事来不了，队员们就像没有了主心骨一样。如果队员们个人或者家人有什么情况，孙艳云更是二话不说拔刀相助。大家不仅在舞蹈中达到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目的，更用舞蹈文化增强了凝聚力，促进了感情。
4: 第一个就是奔着个健身，就是玩儿，你不走上正规了，市里头、区里头有活动都叫我们，要求这个我们的队员都要成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一级、二级、三级、国家级都参与培训去，就是互相学习呗。完了以后，谁家有事儿，我们可以帮忙。姐妹们家里头有了大事儿、难事儿，现在出来吧，都是都叫。
3: 在孙艳云的带领下，玉溪燕子舞蹈队为大家带来了各种类型喜闻乐见的舞蹈，有打腰鼓、军鼓、健身球、健身操、健身秧歌。这些舞蹈有反映各民族团结、歌颂祖国的， 有反映人民幸福生活的，也有各种庆祝活动的专场演出等。多年来，玉溪燕子舞蹈队演出百余次，此外多次参加省市区彩色周末公益演出，获得了各类好评。
4: 姐妹们都愿意玩，都愿意健身，广场舞、扇子、秧歌、腰鼓、大鼓我们都跳过，健身圈、健身球，我们有一年健身球我们好几次参加，代表桥西区中老年、老年我们都参加过。公益演出也特别多，什么养老院呐、开业呀，像那个省里头运动会，市里的、区里的、省里的我们都参加过，就是个玩，就是个快乐。
3: 孙燕元说，跳舞让老年生活更丰富，心情更愉悦，让我们气质更好，更加显得年轻又有朝气。舞出健康，舞出最美夕阳红。孙燕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休后的多彩人生。
2: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周六啊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我们导播是金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在这边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啊少了一天，其他时间啊周一到周五或者周日啊，听众朋友如果啊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保健的一些小知识啊、小视频呐、或者来更关心一些我们最近的一些生活动态、社会新闻、国际大事啊，就像这两天啊，大家都比较关注老特啊，特朗普，我们向您推荐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乐龄时光的抖音。我们的抖音最近的内容丰富了许多，不仅仅有养生保健的小视频，另外呢还有一些时事新闻的动态，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社会新闻啊，大家可以在抖音上边来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为大家来介绍世界高血压日啊，不是今天啊，是明天5月17号。每年的世界高血压日、都在提醒着我们啊，高血压它不仅仅是一种慢性病，更是一种啊需要长期管理的健康状态。尤其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血压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从中医角度来看啊，高血压并不是一种病名，因为中医不讲病名，只治疗它的症状。高血压啊，并不单属于某一种病名的范畴，多与什么症状有关呢？眩晕、头痛、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所以中医就认为了，人到中年以后啊，肝肾渐虚，再加上我们容易情绪波动啊，饮食油腻、熬夜劳累等等这些因素，就容易导致气血失调、阴阳失衡，出现血压升高。很多人平时啊，他会感觉到头晕、头胀、耳鸣、心烦、睡眠差，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提醒的信号。那中医讲究是未病先防了，高血压的养生关键在于一个字，这个字叫做稳，稳定的稳。首先啊，要情绪稳。常言道啊，怒伤肝，情绪激动就容易导致血压的波动。中老年朋友要保持心态平衡，学会放松，多听音乐、散步、练太极、八段锦，有助于调和气血。其次啊，要还有一个稳，就是饮食。中医强调是饮食有节，高血压人群应该少盐、少油、少甜，少吃那些肥甘厚味，平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有辅助调理作用的食材，比如芹菜啊、 山楂、黑木耳、燕麦、莲子等等。夏季即将到来，也可以适当的饮用菊花茶、决明子茶，但是要记住，体质虚寒的人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下面一个稳叫稳作息了。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有熬夜睡眠不足的问题，中医认为呢，夜卧伤阴，长期的熬夜就会加重肝火，扰乱气血，建议啊，我们还是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充足的睡眠。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很多人说自己呢有高血压的遗传基因啊，因为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有高血压，所以呢自己得高血压呢也是躲不开顺理成章的事儿。其实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遗传呢是个因，有因不见得有果，它还取决于什么呢，就是后天的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缘。所以呢即便我们有高血压的遗传基因，如果我们后天能够调养自己的生活起居饮食情绪啊等等各种方面，不给这种因以发病发作的条件，我们这辈子也不可能得高血压。不是我们每天每个人都拿这个血压表去测量自己的血压，但是我们要关注到高血压早期的几个症状。首先呢就是表现为头痛啊，这种疼痛是沉闷啊闷重的，部位一般都在后脑勺。同时呢这种头痛发作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伴有一种恶心想吐啊，吐了以后呢能偶尔缓解的这种症状。如果偶尔的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您受寒了着凉了。如果这种头痛长期反复的发作，那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还有一个高血压症状呢就是眩和晕，眩呢就是眼前发黑啊，晕是指这个天旋地转，如人像坐在那个颠簸的舟船中一样。同时呢人会伴有这种恶心呕吐，还有的人呢在眩晕的时候会觉得脚下像踩了棉花一样发飘啊，头重脚轻。有的人呢是在突然起床或者下蹲时候突然站立时候，这个症状呢会表现得比较明显或者加重。高血压的另外一个症状呢就是耳鸣，这种耳鸣呢一般两侧都有啊，声音都比较大，有人说像在打雷，有人说像车轱辘在那个轱辘转。而且这种耳鸣呢是在人生气激动的时候症状会比较表现得严重啊，持续时间呢也比较长。高血压的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人会自己感觉到自己心跳啊，心跳加快或者是不规则的心跳，中医管它叫心悸啊。正常人呢心都在跳，但是你感觉不到它，不正常情况下呢你就会感觉到它啊，这时候呢会伴有早搏或者出现间歇或者停跳，这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监测自己的血压。如果你长期熬夜啊不睡会导致出现高血压，另外呢就高血压症状出现以后会导致你入睡困难或者早醒或者老做噩梦出现梦魇啊，还有就是老是惊醒。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呢现在有这种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人呢，他在睡梦中憋气啊，出现呼吸暂停或者心脏的骤停，这时候他的血压都是非常的高，而且心率是非常的快，所以长期患有这种打鼾打呼噜的人呢，最终呢就会因为憋气而导致高血压，或者说呢得了高血压以后会加重他的打鼾和憋气。还有高血压的患者呢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有些人会觉得手指脚趾末端或者皮肤表面有麻木感，或者是觉得有蚂蚁走的那种感觉，当他手指捏东西的时候呢就不太灵活，或者做一些精细动作的时候呢也不太灵便。还有的人呢会出现半身的麻木啊，出现走路或者是这种口齿不清啊，发音的混浊。所以呢早期发现高血压很重要，一定要监测。一旦自己被发现或者被确诊是高血压以后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通过先服降压药及时治标，控制住自己的血压啊，先去找西医大夫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有针对性的降压药物。很多人害怕呢自己会终身服药，所以就吃降压药吃吃停停，这样呢反而会加重自己高血压的病情。因为你这么吃的话呢，血压忽高忽低会加重你的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产生危险。我们推荐方法是先用西药控制血压，然后通过中医的各种方法治疗，慢慢的去达到这种降压的目的。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 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中医认为呢，人出现高血压，其实和人发高烧的道理是一样的。这种血压增高呢，有时候它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反应，所以呢，血压升高是有它的道理的。道理在哪儿呢？其实就像我们看往这个高楼上供水一样，如果你的输水管道是通畅的话，我们用一般的压力就能轻轻松松把这个水送到顶层，而如果是中间管道壁中间出现了壅滞或者堵塞，或者说我们输送的这个水的浓度变大了，变得粘稠了，这时候你就需要提高压力才能把水送到顶层。所以呢，当人出现高血压的时候，一味的降压是就是提则治标的方法，冷静下来应该考虑一下他血压为什么升高，是不是他输送血液的过程中呢道路堵塞了。所以呢，我们中医发现呢，很多高血压病人其实就存在着什么呢，叫痰浊和淤血的问题。所谓痰浊呢，就是身体中这种体液或者粘液代谢不好。我们知道人有血液是在血管里流，可是血管外面它有细胞之间它有粘液啊，所以当这些粘液浓度升高以后呢，就强迫这个血管的压力增大，好把营养物质啊输送到体内。所以这种粘稠的体液呢，中医把它定一个病名叫痰饮。就像痰总是堵塞在自己的呼吸道消化道一样，这些痰饮呢其实都散布在我们的细胞中间，我们把这种人的体质叫有痰饮的体质。所以呢，如果我们用化痰的方法把这些人的粘稠的体液给它稀释了，这时候呢血管往细胞间输送和渗透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小，人的血压就会降低，这说的痰浊。另外我们发现很多高血压病人呢，其实是血管内有淤血，就是在动脉静脉或者毛细血管那种微细血管里面出现了血流不畅。这时候你触摸他的身体，你会感到他身体的某些局部呢会有那种冷硬闷痛啊这种情况。所以当我们用针刺艾灸或者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提高了人的血液的循环能力以后呢，这时候呢人的血压也会降下来。第一，不要吃得太咸，这是中西医都认为是一致的。中医认为呢，咸能入血分，能够鼓舞心火，然后而且还能让血液变得粘稠，这会人为的升高血压，不利于我们降压的治疗。第二呢，少吃辛辣，因为呢，辛的东西能散，能够升压，能够提升阳气，所以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少吃辛辣，啊，相反他应该稍微吃点粘酸吃醋啊，有助于软化血管，降低血压。我还看到有一些高血压的人呢，天天还在喝白酒，而且喝的量还很大。他们自个儿的借口是什么呢？喝完白酒以后，你测他血压反而会降下来。事实的确如此啊，喝酒呢，它能够暂时扩张血管，这时候使得血容量相对减小，会导致呢血压暂时下降。但是呢，大家不要光看眼前，喝完酒的远期的效果是加速血管的硬化，导致血压恶性上升，而且不能恢复。第三呢，高血压的病人属于我们中医讲的阳有余而阴不足，所以高血压的病人一定要记住呢，注意平复自己的情绪，而且早睡觉，哪怕自己睡不着也应该早点躺下，这时候呢可以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平衡我们的血压。我看到很多中青年人呢，到了晚上疯狂的熬夜打游戏，最后呢导致自己血压增高。如果你已经有了高血压还不改这个习惯的话，那就是有再好的药物和医生也不管用。第四点呢，高血压的病人应该适当饮用一些中药制成的这种饮料啊，我们叫煎汤代茶饮。比如说呢，我们经常用到的有山楂、莲子、荷叶、何首乌、葛根、决明子。具体您喝什么中药还是要因人而异。好了，有关高血压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 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宝贝，妈妈回来啦！
5: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4: 过来，来，妈妈抱抱。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7: 哎妈，我回来了啊！
8: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6: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9: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10: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9: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6: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2: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3: 好日子来了。

0: 要说暑期被重播次数最多的电视剧，非中央电视台86版的《西游记》莫属了。据统计，重播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00多次，这个数据也真的说明了这部电视剧有多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下面这首歌来自86版《西游记》中的插曲《女儿情》，关于女儿国国王对唐僧一见倾心的故事，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甚至到了戏外，电视观众朋友们仍然希望女儿国国王的扮演者朱琳能够和她的玉帝哥哥是成双成对，这当然是美丽的误会了。可能大家有所不知，电视剧《西游记》里的这首插曲当年差点没有用上，只是因为电视剧的音乐创作人许镜清的坚持才最终保留下来。
1: 西游记里头唯一表达男女之情、男女爱情的，一个那么美的一个女儿国国王爱上一个那么一个英俊的一个唐僧，按道理大家想，他俩结合是世界为最为圆满的，那么这种不结合给人留下遗憾也是一种这个佳话，这是一种佳话。这个女儿国国王首先她这个作为女人，她是柔情似水，她的美丽可以倾倒倾国倾城那种美丽，就这样一个女儿，你这样一个女儿国国王，她来倾诉一段爱，那么我觉得这个音乐那是最美最好听的音乐来描述，那必须这样做。所以我就拿了最美的、最好的、最温柔的、最美的旋律来描述它。还有就是最低音开始，它旋律本身有一种问答的感觉，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但实际上，女儿在那问，这女儿在那答我美不美啊？这意思，旋律本身就赋予这个，女儿美不美？实际上那种一种很俏丽的感觉，好像一个真的一个美的女人在那做一个俏丽的一个动作，就要表达这首歌的地方，恰恰有很重要的台词，就是那个女儿国国王跟唐僧在那后花园里头在那观景的时候，是吧？有蝴蝶啊、花啊那什么的，然后那个他俩的对白什么呢？他说你既然是爱惜众生，那我就是众生的一员，那我现在有了需要你来帮助我，你为什么就不能帮助我？就这段话按道理在剧情里也很重要的，可是有个问题了，如果他要上面说我在放歌，那我这歌没用嘛，人家听歌还听台词啊。后来当时那个录音师就说，此台词我们不能删，台词是我们后配上去不能删。那我说你不能删，我说我这歌不要了，我当时也说我宁可不要这歌，我也不能这么放。后来没辙了，给导演打一电话，因为导演特别喜欢这歌，后来导演同意就把那个对白删了，就直接用这歌在这个地方贯穿下来了。
0: 这首歌在电视剧中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女儿国国王和唐僧在御花园中鸳鸯双栖蝶双飞的女儿情，另一个版本是唐僧师徒四人离开女儿国的时候，女儿国国王依依惜别的蝶翼男。下面我们就把这两首歌《女儿情》和《蝶翼男》剪辑在一起，请您欣赏。
2: 请

0: 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他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宴。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中成药，出自著名的同仁堂，名字叫玉峰宁心滴丸。玉呢就是治愈的玉，峰呢就是风平浪静的那个峰。我们呀可以根据它的名字大概推断一下，这个药是针对什么问题而设的。中医讲，风为阳邪，一袭阳位，其性向上。也就是说，人体的头部是最容易受到风邪的侵袭。前面是御风两个字，后面直接了当地告诉你是宁心，说白了就是针对心脏。所以这个御风宁心滴丸能治疗什么问题，也基本上是呼之欲出了。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等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好奇，这个中成药都有什么成分呢？竟然能搞定这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说出来您肯定会很惊讶，这个中成药啊，只有一个成分，就是葛根。说到葛根这个中药，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读音。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把葛根读作葛根，姓葛的那个葛。其实啊，这个药的正确读音为葛根，瓜葛的那个葛。葛的基本含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茎可编篮做绳，纤维可织布，块根肥大，所以称葛根，瓜葛的那个葛。有的人一定很奇怪，为什么一味葛根就能达到这么意外的效果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些疾病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不难看出，高血压、头痛、颈项痛、耳聋、冠心病这些问题都跟血管联系密切，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我们知道，人体的血管在受寒后会收缩，这是一个简单的热胀冷缩的物理原理，尤其是那些经常在空调房间里工作的人群，还有一些年纪大的人群，阳气不足，不能温煦血管。血管好比一条运行气血的通道，一旦血管收窄，气血就会受阻。人体的气血供应是有优先级之分，心脏、大脑都是使用气血的大户。大脑缺血会出现头晕、头痛，心肌缺血会出现心绞痛。那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糖尿病、三脂高的人群，血管弹性本来就差，血管堵得更加厉害。如果在寒邪的内忧外患之下，一不小心全堵住了，就会出现脑梗塞、心肌梗死。既然血管狭窄是导致问题的关键，那么能不能给血管扩容，让气血流通的顺畅一点，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而担任这个任务的专家就是葛根，俨然一副单刀赴会、能见其功的气势。在《伤寒论》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是说项背强筋筋可以用葛根汤治疗。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受寒引起的脖子、背部发僵发硬、不柔和的时候，可以用葛根汤治疗。也就是说，葛根可以解除因寒而受到约束的肌肉，通俗点说，就是舒缓经脉，令收缩的经脉恢复柔性。经脉恢复弹性之后，血管的相对狭窄就会解除，气血就能流通。这就是御风宁心滴丸的作用和原理。事实上，现代研究已经发现，葛根里的有效成分葛根素对于降血压、 使冠状动脉及外周血管扩张都有着良好的效果。另外，这个御风宁心滴丸不但能降压，而且对高血压导致的耳鸣、脖子僵硬、肿痛、失眠等症状都有着很好的缓解作用。比如有一种病叫颈性高血压，说白了就是颈椎病伴随高血压，这个疾病就好像是专门为御风宁心滴丸而设的，因为葛根既能缓解肌肉的紧张，还能舒张血管的堵塞。如果是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问题，御风宁心滴丸的适配度就更高了，能有一石二鸟的效果，而且在保护肝脏和降低药物对身体的副作用两个方面考虑有着深远的意义。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御风宁心滴丸和那个御风宁心片这两种药物听名字很像，有什么不一样呢？御风宁心滴丸和御风宁心片都可以用于高血压、头晕、头痛、颈项疼痛、冠心病、心绞痛、神经性头痛等症的治疗。这两种药，御风宁心滴丸和御风宁心片，只是剂型上的区别，一个是片剂，一个是丸，本质是一样的。通常滴丸比片剂更好，易于吸收，一般情况下滴丸的效果要比片剂起效更快，作用更迅速。这两个药的区别只是剂型上的区别，患者还需要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适合的药品。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体质以及孕妇慎用御风宁心滴丸。同时在用药期间饮食要清淡，忌食生冷、油腻、辛辣、难消化的食品。同时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降血压、缓解颈椎疼痛、改善心肌缺血的中成药御风宁心滴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我们导播金秀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
7: 我要把它送给你。
1: 今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我们因为改了一个时间啊，现在是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在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为您播出。其他时间我也向您推荐乐龄时光的抖音，如果您有抖音，更关心一些养老动态啊、社会新闻以及养生保健的小视频，欢迎您。
8: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9: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9: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9: 笑傲江湖。
10: 岳不群要掌打令狐冲，这是令狐冲自愿的，哪管被师父一掌给打死，可是师父承认自己是他徒弟了，能够重新把自己收回华山派，那就死也甘心。这岳不群是真打呀，他是一觉紫霞神功，那脸儿都泛起了一层紫气，手起掌落，就听掌啪呀。不过令狐冲他可没挨上这一掌，他没伤着。原来定贤和定静二位师太在旁边，一瞧岳不群要掌阵令狐冲，定贤是飞身向前一抬右掌，他这掌就放在令狐冲头顶上边了，向上一架，砰，把岳不群那一掌啊给磕出去了。这倒不是说定贤师太的掌力比岳不群就强，因为岳不群一看他搁那接架，就没有使劲再往下砸，赶紧往回一收，师太你这是作甚？阿弥陀佛，岳师兄，我想你这个徒弟令狐冲没有什么错处，他只不过是和你们亲近，他从小没爹没娘，是你们夫妇把他养大成人，你们不单是他的师父，而且跟他的父母一样，他被你们给开出门派了，心中非常难过，这在祈求师门将他收回。可是岳师兄，我不是说你的不是啊，你不应该如此心狠，要将他击毙。 你要收他就收他，你要不收他还是留他这条性命吧。令狐冲抬脸淌着眼泪，师太您别救我，让我师父把我打死，我愿意死。可是他这一喊一叫一激动，本来内伤还相当严重呢，眼前一黑，人事不知。岳不群看着冷冷一笑，师太，令狐冲和我们有缘分了，既然我没有打死他，我也不承认他是我的徒弟，那么他会吸星大法乃是我武林侠义道的功底，今天我不将他杀了，以后见面我也绝不容他。师太呀，你们想保他可以把他带走，不要让他玷污了我清净的镖局。两位师太一听，那我们走吧。两个师太率领着几十弟子抬着令狐冲出了抚威镖局，到了无相庵。本来他们想今天就告辞，然后就取道回归山西衡山，可是因为令狐冲伤势严重，这么走旅途一颠簸，恐怕呀与性命有难，那就暂时在庙里边住几天，伤势好转然后再砍路。晚上了，两个师太他们在静室之内相谈，一个个是愁眉不展呐。定静说，师妹，你说岳师兄这人可怎么的了？按我对他的印象，他是五人里边的读书之人，说如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他是彬彬的一个君子，应该通达事物，比咱能看得明白，怎么就非不收这徒弟呢？看来令狐冲是把他惹伤心喽。我看呐，咱们眼下别劝岳师兄收令狐冲了，得有一定的时间，经过什么事情啊，这么一弥合，岳师兄才能回心转意收下令狐冲。定闲一点，我看现在武林是多事之秋，咱们五岳剑派也要分崩离析了，从现在往后我们山西衡山派不再听五岳盟主左冷禅的号令，在青石岗一战，那丁勉等人赶到了，看着咱们师妹已死，咱们险象环生，他都不出手相帮，咱们还跟左冷禅联合在一起有什么必要呢？那么至于说令狐少侠对咱们衡山派的恩德，咱们不能忘。我想这次咱们返回山西衡山，过一段咱们两个亲自就赶到华山面见岳师兄，把来往过去的事儿好好。

跟他细唠一唠，一定要成全令狐冲返回华山派的心愿。说到这儿，定贤又叹了口气，心想，就凭令狐冲现在这身能耐，足以自己开山立派，成为一派之祖。但是有一点呢，感情上的问题呀，那是谁也扭歪不了的。据我观察，令狐冲不单说对他师父师娘是感情甚深，尤其是对他小师妹特别的钟情。但是他师父师娘对他这个意思，能把他师妹嫁给他吗？说是还要把他师妹嫁给他师弟林平之。唉，就这些事情对令狐少侠是打击极大呀。这两个师太是聊来聊去，他晚上睡不着觉，在屋里边待着挺闷，就出了无相庵了，信步往前走，来到了抚州城外。他们出的是西门，现在夜深人静，有那么一弯月亮，天上也没有几个星星，这天挺黑呀。想着江湖之上你打我斗的这些事情，两个老尼心里边很沉重。他们顺着那条小道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就听了身后有脚步声传来。这脚步声是由远到近，由慢到快。两个尼姑不知道是谁，往树林边一引，就离他们也就十几步开外，有一道鹤影是飘然而过。两位师太心里边一震，啊，这是什么人？就冲他这个身法，比我们的这个腿脚好像都快啊，起码是比我们不低呀。哎呀，我们刚刚来到府建地面，在青石岗就遭到魔教人的埋伏偷袭，那么左冷禅手下的一些人也在府建活动，而且离抚州城都不远。那么看样这个夜行人他是要办什么事情，不然的话晚上不能这么施展夜行术啊。他功夫又这么高，如果做的什么事儿对我们衡山派不利，那可怎么办？定静说，师妹咱们跟着他。你看定静虽然是师姐呀，可掌门人是定贤，他得跟他商量。定贤点点头，两个人一点动静都不出，把这僧袍撩起来掖在罗汉骨上，一俯身跟下来。本来他们出了这个西门不远，可是往下这一跟就追出了有十七八里地。就见前边人影一晃，就钻到一趟树林里边去了，接着就没动静了。定贤用手一拽定睛，意思是咱别往前去，可能人家发现咱们了，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可能要观察观察咱们的。哎，他们俩就藏在两棵小树后边，往前看往前听。过了约有那么查二三十个数的时间，就听着嗤嗤噗，两位老师他一瞧，树林深处有人点着了火折子，再一看那火折子光亮一闪，点着了个白蜡捻子。这白蜡捻子呀，那就是蜡烛一样，照得很亮啊。不知道树林里边那个人点亮了这个蜡捻子，他在干什么？定静看看定贤，往里边指一指，然后他迈步，是高抬步，轻落足，又往前走了十几步。定贤在后边也就跟上来了。他们两个来到一个大树后边，探头往前一看，现在他们离前边那个人约有二十来步远。借着这个蜡烛的光亮一晃，啊，他们把这个人认出来了。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华山派掌门人君子界岳不群。哎呦，两位师太这心里可乱了。岳不群夜半三更出城来施展夜行术，跑到这个地方鬼鬼祟祟，打开火车子点着白了捻子，他照什么看什么，他想干什么？
丁贤本来不想打听岳不群的私事，看这么一眼，心中一想，转身就要走。可是定睛用手使劲一拽他，那意思咱们看一看，然后再说。丁贤这就没动地方，两个人闪目往前再看，就见岳不群是扭头往身后瞧一瞧，好心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跟上来，然后从怀里边刷啦就拽出了一个包裹，把这包打开了，就见岳不群两眼盯着包裹里边那个东西，他这右手拿那白蜡捻子呀就哆嗦上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看得出来岳不群瞧着包内的东西他激动了，控制不住手直发抖。两个师太就琢磨这包里边什么东西，看样好像是衣服，这是定静猛然间就用手掐了一下掌门师妹的那个手背，呵，差没把那肉皮给抠掉了。定贤也就明白定静好像是瞧清楚什么了，他是闪二目仔细一瞧，也不由得是大吃一惊，原来岳不群打开包裹，包裹里边露出来的这件东西是一袭袈裟，是出家和尚用的那袈裟。两位老师太可早就听说了，林家的辟邪剑谱就是写在一袭袈裟之上，林平之发现了，可是让嵩山派的两个太保给抢去了。那么令狐冲又追两个太保，在两个太保手里边抢来了这个袈裟包，可是突然间背后上来人偷袭令狐冲，把他给刺伤了，又杀了令狐冲的八师弟英白罗，然后抢走了写在袈裟的这个秘籍。那么岳不群很多人都怀疑是令狐冲给拿走的，就连我们也弄不明白这个袈裟到底是谁给拿走了。当然了，作为我们来说，我们了解令狐冲的为人，他光明磊落，那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他绝不可能盗取林家的秘籍。现在这一瞧，怎么袈裟在岳不群的手里边？这不可能啊，岳不群怎么能暗中刺伤令狐冲，怎么又能杀得了八徒弟英白罗？他这那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书的暗表，做这些伤天害理事情的正是岳不群。要不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话是一点不假。岳不群这个人表面那是一个君子啊，被世人称为君子间岳不群，读过那么多的书，又是一门之长，剑法好，内功好，可是他这个人从骨子里边是阴险狡诈。当然了，咱也不能说这个人生下来呀他就坏啊，从开始啊他就想夺辟邪剑法呀，就想杀徒弟呀，这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咱们这部书刚刚开始的时候，岳不群就派他的二徒弟劳德诺和他的女儿岳灵珊潜伏在福州城外那小饭馆，假装在那开饭馆，其实那什么目的呀，他就听说青城派的余矬子余沧海要向林家抢夺辟邪剑法，他这才派徒弟在这探风，说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惦念上这个辟邪剑法了。后来林平之要拜在他的门下，他嘴上啊是推脱几句，可是心里就琢磨，林平之要真拜在我的门下，那么自然而然把他林家剑谱也就带进来了，那么我就能学会呀。可是后来才知道，就这徒弟都不知道他们家剑谱在哪儿。再往后来，那江湖之上是险象环生，有华山派剑宗的那伙人，什么风不平啊等等，来到华山跟岳不群比武，要抢夺掌门人之位。接着又有很多人是大闹华山，像什么这个15个蒙面来路不明的人呢，都被令狐冲用宝剑给刺瞎了。还有那桃谷六仙呢，就当着令狐冲和岳不群夫妇他们那个面，就把风不平他们给劈了。尤其是左冷禅
想吞并五岳。

绝不能是浪得虚名啊，他真正的剑法肯定是没传下来，那么到底在哪儿呢？不知道。哎，就借到南方游山玩水为名，来到福州城，能够得到辟邪剑法，就把这招数学来。只要学了辟邪剑法，哼，我岳不群何惧之有？这人心不足是蛇吞象，贪心使人变化，岳不群就是这么回事。岳不群来的这个地方已经住了二三十天了，他就等着徒弟林平之把祖传的剑法找到。可是找了这么多天呢，他暗中也观察，这徒弟老找不着啊。现在总算把这辟邪剑法找来了，又有嵩山派的人抢，当时他在暗中看着，就见自己的大徒弟令狐冲是抬手把两个蒙着脸的嵩山二太保就杀了。岳不群心想，江湖上很多人都在窥视着这个剑法，那么这个剑法我要是得来的话，就会有人想到我这儿来，在我还没等研究明白这套剑法之前，就会有人来逼我去交出剑法，甚至明目张胆的来抢。罢了，一不做二不休，我这徒弟令狐冲被我开除了，他在江湖上的名头也不太好，我就把这事儿给他栽在身上。就这样，岳不群是丧心病狂，暗中要杀令狐冲。多亏令狐冲是三躲两躲，躲了他两招，但是令狐冲重伤。当时他以为那令狐冲倒地是非死不可的。哎，就在这时候，八徒弟英白罗来了。英白罗口里喊着大师兄，然后一回头认出来师父岳不群了。岳不群这才一咬牙，咔嚓一剑把徒弟脑袋给削去了。岳不群是抢来了秘籍，做了一场戏，还故意跟令狐冲要辟邪剑法怎么怎么地，这是混淆视听。可是他暗中一看这秘籍，欣喜若狂，这招招都是绝术。不过要想练会这招，得通过人家的内功心法，要想练会这内功心法，就按照他这个路子练。可是要按他这个路子练，是与自己华山派甚至江湖上九九八十一门那都大不相同，因为他第一句就写着如练此功必须自功。那自功是什么呢？那就是自己净身。咱们前文书曾经讲过，《葵花宝典》这本书是北宋年间宫中的一个太监研究出来的。说后来林平之的太爷爷林远图就是根据那个书又变化出了这么一套剑法。所以说就林平之的太爷爷也是先净身然后练的剑法，这才练成的。那至于说林家传宗接代，那是林远图抱养的儿子，这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怕林家断子绝孙，这才留下遗嘱，林家子侄不许翻看，就怕翻看了这个包都净身了，那是就坏了。可是岳不群这个人想称霸武林，独占鳌头，不惜自残身体。他是瞒着夫人女儿和所有的弟子，夜半三更他来到城外，他自以为是人不知鬼不觉呀，跑出来二十来里地进了这片树林。为了谨慎起见，他拿这个白蜡碾子重新又照了照秘籍，说自宫这怎么个自宫方法啊？得看得明明白白的。然后他骑着咔嚓把腰带解开了，准备好的单刀抽出来向当口那么一挥，就听着噗，哎呀，两位师太在暗中瞧着看着，万万没想到这岳不群能来这么一手啊，真不明白他怎么冲自己当口那儿来了一刀。可是转念又一想，两个师太也就明白七大八了，这两位师太那是老江湖了，都活了七八十岁了，江湖上那些奇闻异事他们什么没听着过呀，看的也多呀。一想就岳不群来这么一手，肯定跟那个秘籍有关系。定静师太那火气大，忍无可忍了，这就要向前当场揭穿岳不群这伪君子的嘴脸。可是让他师妹定

0: 贤一把给拉住了。定贤心想，岳不群他盗取了林家的秘籍，可是人家林平直是他的徒弟呀，这跟我们衡山派没关系。说岳不群他给徒弟令狐冲栽赃，又杀死了他的八徒弟英白罗，那也是他华山派的事，还跟我衡山派没关系。尤其是他那么血子呼啦的，我们现在往前去，我们说什么好啊？哎，他这才一把是拉住了师姐，可是就他们俩这一前一退来回那么一拉，岳不群在前边就隐隐的听到了，猛然间一回头，眼露凶光，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埔就在的誓言。 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
0: 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是什么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有点重。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
5: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1: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 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17: 商量的。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2: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2: 爷爷，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2: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2: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没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4: 什么呀？
2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4: 你的身体，
2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4: 疼吗？
2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3: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

0: 续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0: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走，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
1: 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7: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8: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0: 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
1: 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0: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0: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0: 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99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5: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善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4: 没错，
5: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很
4: 我们的老朋友了，
5: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4: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5: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4: 是的，
5: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4: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

0: 不过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呀、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1: 啊，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上到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0: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0: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1: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0: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那个便宜的那个醋里边，你看后边配料表一堆防腐剂，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1: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0: 对，
1: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一尝。
1: 怎么样？
0: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1: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0: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1: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0: 对，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0: 保温杯里泡枸杞，
1: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0: 对，包括甘草。
1: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0: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 家里。而且我
1: 甘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0: 对呀、
1: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0: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1: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0: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自己在家里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这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1: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0: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1: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0: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在我们频道，包括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1: 啊？158降到100，
0: 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1: 那宣传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再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0: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1: 不行，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0: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啊，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 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1: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啊，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
0: 嗯？
1: 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嗯，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
0: 嗯、
1: 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
0: 对
1: 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福晒8年的醋啊，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鸡仁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大家。
0: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1: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0: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好吧，感
1: 谢
0: 您啊，
1: 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之后。之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十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

0: 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再见了。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一期，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小伟。我们知道青少年儿童呢在成长的发展过程当中，身心都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面临着学业、家庭还有社交的一些压力哈，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健康问题。那很多家长朋友呢，面临着如何帮助孩子可以及早的识别并且应对这些心理问题，我相信这是很多网友大家所关注的情况。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为我们来科普解读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张欣主任下午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10: 好，那张主任，首先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我们说儿童青少年可能在身心的成长过程当中处于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最常见的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到底有哪些？
11: 其实就像您所说的，儿童青少年处在一个心理快速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很多家长会提到说，孩子进入到青春期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孩子对于世界的认知探索都处在一个无限扩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简单做了一些总结呢，大概分为这样四类。那么第一类呢，就是情绪类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可能遇到一些困惑、抑郁、焦虑、惊恐、担忧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情绪问题。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一个行为方面。

0: 题，比如说孩子会产生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攻击性的行为，或者说比如说我们比较常知道的一些厌学、逃学，那么甚至有一些可能说有一些比如说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类呢，就是一个学习障碍类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上学，学习一些新的文化知识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孩子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发育类的问题，那么导致可能出现了一些学习方面的一些效果的不理想，或者说学习成果的一个不理想这样的一类的问题。那么最后一类呢，是我们孩子进入到尤其是初中以后，那么存在着一个复杂社交的一个开始。比如说小学生，那么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就是简单的交朋友，那么到了初中高中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很多孩子就会说三三成群，那么两个小朋友或去跟另外的一个小朋友产生矛盾了，那这种复杂社交的问题也会造成了很多孩子出现了一系列社交的问题。那么总体来说，那么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就是在这四个方面。
1: 四大类，一个情绪、
0: 行
1: 为方面的
0: 学习和社
1: 交，这包含了这个青少年儿童发展的过程当中最常见的这种心理问题。
0: 是的，
1: 这四大类。那确实这四大类的问题，他们背后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这个原因会有所不同吗？
0: 基本上我们可以总结为还是四大类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在强调的首先来说是有孩子个人的一个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了，那么比如说一些学习障碍的一些孩子，可能他存在着注意力的不集中，或者是他存在着比如说对于数学逻辑思维能力相对来说发育比较差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提到有一些高功能孤独症的孩子，他的学习能力也会比较的差。那么这些都是一个自我神经系统发育不良的一个表现，这是个人的问题。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家庭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氛围的不和谐，或者是父母不良的一些养育方式，造成孩子往往可能自我为中心，或者说受到的创伤经历比较多，那么比较情感细腻，那容易出现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我们讲到在这个年龄阶段，很多的孩子会在学校里面进行他的课业人际交往，那么良好的一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呢，对于孩子的身心成长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那么最后呢，其实是我们讲是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可能对于孩子很多方面的期望要求会比较高，那么很多孩子可能达不到，暂时达不到我们的一些社会的期望，那这种情况下也会造成孩子的一些心理压力的增大，出现一些情绪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总体来说就是这四大类的问题。
1: 有孩子个人的，有社会的因素，有家长家庭，可能也有学校的一些氛围的影响。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哈，您正在收看的是燕赵明一堂的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一期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哈。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可以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或者呢收看我们本次的直播，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到燕赵明一堂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那我相信啊，对于青少年儿童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及早的识别与应对，这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具体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可以帮助的家长朋友，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具体讲一讲。
0: 其实呢，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孩子们可能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每一个家长都会非常的担忧。那么有很多时候可能家长会忽视掉孩子的一些问题，在我们的门诊工作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孩子主动要求爸爸妈妈带着我来去看心理医生这样的一个过程。爸爸妈妈往往可能忽视掉孩子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将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合理化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理解。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认为说孩子出现了一个叛逆期，那他可能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攻击性行为，或者把自己关在家里面，他就用叛逆期所谓这样的一个名称，对他一些异常的行为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很多孩子确实是到了自己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才会跟妈妈或者说去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很多时候很多的同学也会说，哦，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心理医生，等于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孩子可能才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诊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是通过三步法来对孩子进行问题的一个评估和判断的。那么其实这样的方法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家长。很多时候可能第一步呢，我们就叫做观察法。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一些学生，我的一些学生，包括一些我们的进修的医生，经常会很好奇地问说，张老师，为什么当你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么可能在一分钟之内你就会很快地判断他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运用到第一个方法，就叫做观察法。
1: 具体是怎么观察的？
0: 其实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的这个孩子他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诊室的第一步开始，比如说他们怎么打开的诊室的门，那么进入到我们诊室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谁先进来的，孩子进来的时候这些步态、身体的姿势，那么坐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对面或者是旁边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些包括孩子的日常穿着打扮，那么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哦，这个孩子大概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孩子说有一些抑郁的一些表现，那么真正一个抑郁症的一个孩子，我们来进到门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就是垂头丧气的，那么可能两眼是无神的，那么他可能走到我们的这个诊室的时候，他就会相对来说是犹犹豫豫、磨磨蹭蹭、扭扭捏捏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孩子，那他可能穿着着比如说一些他们那个年龄段比较喜欢的一些服饰，比如说什么洛丽塔呀、 JK 服饰啊，
1: 二次元的，
0: 对，他们甚至还画着淡淡的这样的一些妆容，非常精致的。那很多孩子会去说到，啊，我没兴趣，感觉什么都没有意思。但是我说，那说姑娘，那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穿着跟打扮呢？啊，这样的一个穿着打扮对你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提示了孩子还是存在兴趣的，只是他的父母可能有很多时候并不想让孩子去发展自己这样的一种兴趣，那么孩子用了这种所谓这种情绪上的一种对抗，那么实际上这个孩子就更多的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家庭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讲到的孩子可能出现了抑郁症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我们其实通过观察，这是医生的角度。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认真的去观察孩子日常当中的一些行为表现。那么那些异常的行为表现往往给我们有一些提示的这样的一些价值，比如说孩子回到家经常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警示起来，对于家长来说。再有呢，我们就看到孩子可能日常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不那么在意了，他不想可能像平时似的啊，可能花上三五分钟要好好的给自己有一个穿着上的这样的一个打扮，那么不会再去穿上他喜欢的那样的一些衣服。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要高度的警惕了，包括可能我们的孩子都已经开始可能甚至不刷牙不洗脸，那么日常生活也完全的不规律的，那这些都提示我们的孩子可能在心理层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我们家长应该去观察到的一个表现。那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叫我们看到了孩子异常的表现之后，我们就要去问问孩子，那有哪些异常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就叫做谈话法。其实对于我们医生也是，我们先看到了孩子一个基本的状况之后，我们就要跟孩子来进行进一步的交流了。我们会很关切地问一问孩子，你喜欢或者你穿这样的一身衣服，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等等的，来引出我们孩子先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来跟孩子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当然我们也会问一问孩子，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的爸爸妈妈对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你对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通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去了解到孩子可能现在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处境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进一步的来去帮他评估出现了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那么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其实要比较专业的可能这样的一些方式，那比如说我们会用到一些评估的工具，那么当然这里面有我们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心理测查的量表。那么这些心理测查的量表呢，分为几个维度啊。第一个呢，就是孩子自己来做的。第二个维度呢，是爸爸妈妈来去看到的这个状况来去做一些评估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的一些客观的一些人员，比如说我们的心理评估师， 那我们的医生来去进行一些专业的一些评估，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来做的一些评估，那么通过这三个维度来评估孩子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检查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的近红外脑成像，比如说我们的脑功能治疗仪，那么来去检查到孩子大脑当中的一些血流的变化，那么神经递质的一些变化，帮助我们孩子来确定他是不是达到一种疾病的状态。那我们其实希望家长们能够意识到的，就是通过第一步和第二步，就是我们先让家长细心地观察到孩子的一些日常行为起居的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通过跟孩子进一步的沟通，发现孩子的潜在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么再结合找到医生来进行专业的评估，来帮助我们孩子早期的发现一些他的心理问题。
1: 嗯，所以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说，一个是观察法，另外一个是谈话法。
0: 对，
1: 可能通过观察发现孩子可能最近的行为啊、举止啊有点异常，
0: 是的，
1: 我们再来通过谈话深入了解他到底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张主任，其实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有一些青春期叛逆期的孩子，哎，家长觉得这个是不是就孩子叛逆了，很正常，自己把自己回家锁在门里，关在门里啊。我不知道您遇到过这样的孩子吗？这个家长朋友们怎么来判定，就是说他这个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有点哎闹脾气啊、叛逆啊，应该找您来看一看的这个界限。
0: 嗯，其实您提到的就是把自己关在这个自个的房间里面，这样的一个孩子，
1: 不想跟父母沟通。
0: 对，这样的孩子是非常多的。首先来说，当孩子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一定提示孩子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一个心理问题。其实孩子在很多时候是愿意和父母沟通的，但是往往在一次、两次、三次很无数次的碰壁之后，导致了孩子没有办法跟父母沟通，所以他们也开始封闭起了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大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提示可能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家庭关系还是孩子自己内心状况，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到，在家里面是不需要上锁的，我们的锁的意义更多的叫君子锁，是形式大于它实际的意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来说，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尊重我们的孩子。经常很多孩子跟我去抱怨说我们家即使有锁好像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要一个能够有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说我即使把门锁上，我的父母还是会破门而入，那么不断地去侵占我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隐私的空间，或者是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安全的空间，他们喋喋不休的一些状态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恐惧紧张。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我们的父母的行为已经破坏掉了孩子的安全感。再有呢，很多孩子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我们的家长没有及时的给予情感或者是物质上的一些帮助，那么而造成了孩子开始封闭自己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孩子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受到了一些委屈，那么受到了一些可能批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家长反而可能会给孩子一个说，为什么那么你别的孩子不受到这个批评，为什么别的孩子不受到欺负呢？那为什么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你身上发生呢？那导致孩子可能没有办法从我们家长这里得到一个情绪的价值，而造成孩子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家长不信任，那么开始逐渐的出现了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当孩子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要急于的破门而入，也不要急于的跟孩子进行沟通。那我们这个桥梁一定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先要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中间人，比如说无论是心理医生还是这个孩子比较信任的一些人，也许是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许是他的班主任，也许是他的好朋友，当然也许是他的姑姑或者姨这样的一些亲人，那么通过他们来迂回地跟孩子先进行深入的沟通。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要开始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了，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我是不是管的太多了，我是不是态度太严厉了等等，那让我们的这个状态暂时的先冷一冷，那么再去处理后续跟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亲子关系有的时候跟夫妻关系是一样的，那我们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出现一些冲突跟争执的时候无可避免，但是父母往往居于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1: 是
0: 我们也建议父母其实在

0: 结果带来可能就是家长或者是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强势的一个控制，或者是孩子对于家长的一个更加的不信任，造成家庭氛围或者说家庭关系更加的紧张，更加的糟糕。
1: 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哈，不要就是说硬是出现问题我硬要对着上，
0: 对
1: 啊，那就不太好了。
0: 是
1: 啊，我们先冷静下来，然后再来想办法。
0: 对对对 对。
1: 那接下来赵主任就要给大家具体来提不同的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咱们到底有哪些技巧性的东西，哎，可以提供给我们家长来使用一些，来借鉴一些。
0: 其实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啊，其实先跟家长们去讲，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家长有很多时候会有一些错误的做法，我先跟大家来提一下。
1: 是。
0: 那第一个错误的做法呢，就是一切都给掩盖掉或者否认掉。比如说我们说，哎，他是叛逆期也好，或者我不觉得我的孩子有病，或者说我不觉得我孩子出现问题，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我们讲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方式。那么我们希望是孩子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那么继续的向前走。那我们只有不断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去修正他错误的这个方向。所以即使有问题，这个东西并不可耻。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会向各个方向去走。那么走错了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跟机会，那么重新帮助他修正这样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家长会过度的自责，经常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症或高功能孤独症或多动症的孩子，那么家长会跟我去说，哎，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喂奶的时间有点短了，是不是我对孩子照顾的时间比较少了。我说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孩子确实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疾病呢，是因为可能他因为潜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影响因素而导致的，这个孩子的大脑发育相对来说比同龄的孩子迟缓了而出现了这个问题，并不是可能你的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造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态度啊，我们都希望家长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再有说提到家长，当我们说如果遇到孩子确实出现了一些情绪跟行为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先重新的好好的梳理一下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们能够帮助孩子解决哪些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事情对我的孩子影响都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我们有很多时候呢，也需要我们的家长能够保持自身的一个情绪的稳定。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呼吸训练法呀，比如说教我们的孩子跟家长共同的能够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呀。还有呢，我们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那么找到一些好的方法去积极的应对他的一些困难的处境。我们经常会跟家长去说，当你遇到这样的一些类似的问题，你会怎么办？家长很快的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我说对，需要你把这个答案告诉你的孩子，而不是让他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的到处去乱撞。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解决他们所遇到的一些处境和问题的。
1: 赵仁，我们看一下导播给我们切到了大屏幕上哈，就是您给我们编辑的这样几条焦虑情绪的调节技巧，这个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一起来学习吗？
0: 其实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叫认知重构啊，就是我们往往会说当遇到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他最糟糕的那一面，就是我们用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那么这个时候我往往会想到这个糟糕的那个结果，我们把它过分的去夸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生一定有它优点的地方，或者说它有优势的地方，或者它有缺点或糟糕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是我们讲到的认知重构。第二个就是当你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做一些放松性的训练，对于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其实都有效的。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呼吸训练法，呼吸训练法里面提到的就是四七八，那么四秒钟的吸气，七秒钟的屏气，八秒钟的呼吸，能够让我们人很快的放松下来，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通过给孩子有正向积极的一个引导，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去积极 及时的去寻找到一些相应的资源，那么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最后一点，也就是我们尽量的要去

0: 优化我们的家庭氛围和环境。那么不良的一些家庭氛围，比如说父母经常争吵，那么会造成孩子时刻的生活在恐惧与不安当中，那么很容易会出现焦虑紧张的一些情绪。有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家长，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非常的痛苦，说我觉得我很无能，很自责，很担忧。我说为什么呢，孩子？你会啊，他说我觉得我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或者说我考不上一个好的高中。我说你会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呢？那么你的成绩现在还不错呀。他说我很担心，如果我考不进公立高中，我要去私立高中要花很多的钱。我的妈妈每天都在跟我说我们家里很困难，我们没有钱，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说这真的是你家庭的处境吗？我把妈妈叫进来说，他妈妈说其实还不是这样子的，
1: 不至于，
0: 对，我的家庭还是可以负担的，但只是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激励激励他。我说那这样的方式可能您要终止了。那么为什么要终止呢？是因为在这个方式的影响下，你的孩子已经产生了过度的担忧，他为他的未来产生了一个不确定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孩子变得很多的焦虑。我要你要把真实你的家庭的情况告诉给你的孩子，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夸大，也不要过分的去谨慎的去跟孩子去表达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只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家庭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就好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父母的不断的争吵对于孩子的一些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实话实说，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那么这是一个社会学的现象，就是每年七月份以后，我们中国的离婚率会明显的一个飙升。那么很多家长会说，我的孩子终于参加完高考了，我们终于可以结束这样的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不幸福的一个婚姻状态了，我不去影响我的孩子了。但是很多孩子往往会表示说，其实这个家庭当中我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我的父母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即使他们可能不争吵，但是他们那种冷冰冰的那种状态让我也感觉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我知道他们终究会有这一天，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临。那么孩子也是会带来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的一个家庭氛围是越来越温馨的、和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甚至我们会很过激的看到的一些孩子，他会说，他说张医生，你知不知道我非常想跟你真实的说一句话，是我真的希望我的妈妈和我爸爸来分开，其实可能我觉得我的心里会更加的健康，看到他们这样的一种状况我会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我们希望当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够处在一个非常和谐的状态当中，我们尽量的也要给孩子一个相对来说稳定的状态，那么可能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才是更加相对来说退而求其次的这样的一个好的选择。
1: 这是这个家庭整个一个氛围，父母的情感对孩子的身心发育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张主任，那其实是不是一些青少年儿童也会有这种抑郁的孩子，或者说有一些我们发现有一些男孩子可能会比较突出一些暴躁的行为，就是如果遇到这种心理问题，家长应该有什么好办法帮助他们来调节吗？
0: 其实就像您提到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男孩子呢出现问题的呢也不太少，但是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就像您提到的，男孩子有一部分表现出来的是攻击性，那么比如暴躁冲动的一些行为，那么还有一部分男孩子呢会产生一些，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男孩子性格比较细腻敏感，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一些我们提到的一些抑郁的这样的一些倾向，首先在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一下，那么焦虑也好，抑郁也好，首先它是我们人的一个正常情绪表现，也就是说一个所谓心理健康的人，那么他依然会存在着焦虑情绪和抑郁情绪。那么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影响之下，我经常会有一个不恰当的一个比喻啊，说我如果今天我突然得知到我有100万的欠债，那可能我的情绪也会变得抑郁，但是不妨碍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这个情绪首先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孩子出现了抑郁情绪的时候，我们先要帮孩子去找一找原因。那么找一找原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有确实的一些 对于孩子有影响性的事件的时候，我们要尽力的帮助孩子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我们提到的家庭支持对于孩子在抑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早期的去识别一些可能对于我们孩子有严重影响的一些抑郁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提到了一些自残的行为，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孩子出现了严重的一个睡眠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提到了孩子出现了食欲的下降，甚至明显的体重下降，那么这个对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是有着严重影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对这个孩子来及时的进行一些相关的干预跟评估。还有呢，其实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时候，比如说孩子会有一些消极的一些观念啊，他经常的会跟你念叨，我觉得我生活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乐趣。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极度的这样的一些警惕。那么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些表现的时候呢，家长先不要过分的着急跟焦虑，我们希望能够去听一听孩子是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在我们的门诊当中呢，我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状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抑郁的情绪，家长呢会非常非常的担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反复的带孩子去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医生呢，去给孩子去检查。那么短时间之内测出来的一些孩子自评的量表呢，也是一个显示有抑郁，家长会更加的担忧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当我们在深层次的去问孩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孩子会说非常扭扭捏捏，不好意思。我就拿我今天看到的一个孩子来举例子，那个孩子说，他说其实就源于可能我们的老师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就让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心情非常的不好。那么是什么样的话呢？我说孩子，你的成绩怎么样啊？孩子说，我的成绩跟第一名差不多吧。我说那你的意思不就是你第一名吗？对吧？我说，他说是这样的。我说那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扰吗？他说，其实我所有的困扰其实都来自于这个第一名。他说因为我一年考二十几次试，大概我有十七八次都是第一名，那么有三四次呢可能是第二名。那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会我的老师就会给我有一些批评，或者说对我有一些期望。那么他可能会说你一定要警惕啦，如果说你的名次要持续性的下降，那可能你就会变成倒数第一名。孩子就会有一些担忧。那甚至他会说，我最害怕的那个问题呢，并不是因为我马虎考了第二名，他说我最害怕的是我不会那道题。我说那你不会的题多吗？或者遇到了？他说目前还没有。所以有很多时候孩子会更多的去在意老师对自己的一些看法
1: 期待，
0: 对，所以呢他不太希望老师会失望。那么他这样的一种状况，我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学习上给你的压力会很大吗？他说他们还好，但是这种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呢，可能对我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那么造成了可能很多时候让我就会，如果出现了可能我发挥还正常，但是可能马虎，我考了九十八分，但是我的同学考了九十九分，我就变成了第二名，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失落。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老师来进一步的进行沟通。孩子已经有了很好的自我约束和学习的能力，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需要给孩子有更大的一个加压的一个状况了，那我们就可能需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去倾听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些表具体的一些行为跟表现。那么第三点呢，如果说当我们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发现好像孩子没有表述出有什么特异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是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绪持续了两周甚至一个月的时间依然不能很好的缓解，我们就需要找一些专业的人员进行相应的一些评估了。那么这些评估会给我们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答案。大家注意到我刚才用了两个时间，那么一个时间呢就是我们提示到最少要两周的时间，那么很多孩子的情绪呢，可能糟糕的情绪它一般不会连续的持续性的出现超过两周的时间，因为一旦超过两周，我们就会意味着那么他的这样的一个糟糕的情绪可能是意味着有一些病理性的状态出现了。 还有呢，实际上我们提到的是月是三个月大概，当一个孩子焦虑的情绪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示可能孩子达到了一个病理性的状况。如果他两种情绪各不高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时候，往往实际上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生活上当中的一些事件，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的家长更多的呢给我们孩子一些家庭的支持，帮助我们孩子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这个状态就好起来了。
1: 嗯，哎，这一点张主任特别提示大家，这两个时间节点，一个是两个周、两个星期、两周哈、一个是三个月。那这个时间它是要连续的有这种情绪低落也好，还有焦虑，还是说断续累积成的这个事情？
0: 是的，这个一定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当我们去这里面跟大家来讲一下，就是当我们去诊断一个人有抑郁症的时候，它为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这个人需要在情绪低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持续上连续两周的时间，那么才能够达到标准。你说我只有一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第八天或第十天我的状态就好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它是达到了一种疾病的状态。那么包括焦虑症也是这样，
1: 三个月
0: 当你每天都出现一些焦虑的情绪，那么持续超过三个月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才认为达到了一个疾病的状态。那么因为生活当中我们各种各样潜在的一些事件很多，那么可能我们会遇到了各种各样，比如家庭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学校的问题，尤其是成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更多，婚恋问题等等，那么都会造成一个人存在的一些苦恼跟困扰，那这个都是我们讲那可能是生活问题，而不能构成一种疾病。
1: 就刚才您讲的可能焦虑抑郁的情绪每个人每天可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它超过了这个时限，我们要去看心理医生，
0: 是的，
1: 它可能构成一种病症啊。
0: 是的，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第一期，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欣，成长的烦恼，青少年儿童心理常见问题的识别与应对哈。大家收看我们本次节目的直播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计时，计呢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孩子的抑郁情绪啊，焦虑的情绪，家长有一些解决的办法。还有一点您没提到，就是这种有暴躁行为的这种，我们常见的感觉好像是男孩子的感觉会多一些，这种家长也很头疼。
0: 其实不光是男孩子，一些女孩子也会
1: 也会有
0: 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孩子他有的时候我们提到所谓暴躁行为，我们更多讲的是实际上这个孩子的行为，用我们的老百姓讲就是有点出格了。那么比如我今天早上在查房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13岁的一个小女孩。那么这个时候呢，她穿着一个短袖的裙子，那我们能看到她的这个两个手臂有着非常多的划痕，那么她非常的瘦小，那么大概1.3米这样的一个身高，
1: 13岁，
0: 对，1.3米的一个身高，然后大概可能也就50-60斤，那么
1: 又瘦又小，
0: 对，然后我只是说，我说姑娘啊，怎么你这么瘦呢？然后这个孩子呢就会很快的给我回应，关你啥事儿？这样的一个反馈。哦，我说并不关张医生的事情，张医生只是想向你表达一个关心，你关心我干嘛？就是孩子在语言当中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么其实在日常生活呢，我说那你平时你有朋友吗？你朋友会对你怎么样的一个对你的这个状况吗？他说我不需要朋友。其实真正的孩子不需要吗？只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日常的行为模式让 很多的人难以去亲近他，实际上我们在这里面讲这个孩子也是一个暴躁行为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语言当中带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
1: 即使没有我们看常见的这种肢体上，
0: 对对对、哦、这个肢体上呢可能比如说攻击性，其实我们这里面也称之为叫暴躁行为、哦、就是语言当中的一种攻击性、
1: 嗯、
0: 我们经常会用

个比喻来说，说这样的孩子就像那个带刺儿的刺猬，实际上他的心理是非常的柔弱的，那么他通过这种攻击性来想保护自己，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也提示我们这样的一些孩子可能他存在着一些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问题，比如第一个就是情绪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说的这个孩子，他的手臂上有着非常多的划痕，那么当他出现这种不断的这种攻击性行为的这种出现的时候，导致他的人际关系不好，那么进而呢他的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是一个人总获得不了别人对他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他相对来说那么他的情绪就会受到了影响，别人总会对他有批评啊指责呀，或者不愿意跟他玩啊，他就会非常的苦闷烦恼，那么就往往这些孩子出现了一些自我伤害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行为，这是我们说他出现了情绪的问题。那再有呢，比如说我们会给这样的一些孩子的一些建议呢，就是那么往往很多家庭对于这样的一些孩子的这种规则化管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历史，就是我们的家规家训。那么任何一个家族，任何一个社会有它运行的一个基本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保证我们这些孩子或者这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正常的进行社交活动啊，日常活动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可能这个规则意识比较的差，那么我们用大家老百姓讲，就是父母非常的溺爱，爷爷奶奶也非常的溺爱，那么造成了我们有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可能说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打他的爷爷，那么打他的爷爷以后爷爷不生气反而还很高兴，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让孩子误以为那这种打爷爷是跟爷爷在做一个游戏，那么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对于老人的这种尊重。当孩子逐渐增大了，到上小学甚至到初中的时候，他还会去随意的打别人，而造成的实际上这种规则不明确，造成了可能跟别人起了一些冲突，这是我们提到的。还有就是奖惩规则，我们希望家长能非常的明确，当孩子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适度的惩罚，那么当孩子做的符合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奖励。举一个例子，那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前几天在就诊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他的爸爸说我完全管不了了，我说咋回事呢，那么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说啊，说他现在妈妈说你看他现在什么也不干，往后往那儿天天也不去上学，我说跟他爸爸起冲突，他爸爸管他也不听，我说管啥了他不听，他说他抽烟，然后一个12岁的小男孩，我说那你咋管的他，他爸爸说那我就说说他呗，然后我说他不听那你咋办，他说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希望你的孩子去抽烟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吗，他才12岁，那么他说我不希望，好像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呀。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奖惩不明确，这个孩子做了一个是不符合我们所有家长预期的事情，但仅仅靠语言上的一个惩罚好像只是去说一说，没有起到相应惩罚的效果。那我说为什么你不能够剥夺他一些相应的一些权利，比如说你给他的零用钱，因为这个行为是非常糟糕了。我说我们即使我个人不鼓励打孩子，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也有一定的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惩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我说为什么你不运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帮助你的孩子及早的去修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那不然的话以后他可能还会去突破底线，去不断的去尝试其他可能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事情，我说这个都是你作为家长应该去干的。还有呢，就是任何时候我们的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我们不要自己一时生气就给孩子一顿打或一顿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更多的让我们的孩子去感受到我的父母对我来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性。我们讲到当你去惩罚孩子之后，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为什么会惩罚你，你是哪个地方做错了，而且这种惩罚一定要有及时性，也就是说当他一旦发生这个行为的时候，你就要给他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惩罚，那他这样的一个行为才会逐渐的去变少，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讲对暴躁行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做到的4点，就是要明确规则，那么要对孩子进行一些情绪的提升管理，第三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处理，第四呢要对孩子进行奖惩明确的这样的

0: 个管理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改善这样的一些行为。
1: 嗯，相信这四个法则可以帮助很多家长朋友解决绝大多数的这种，别管是语言上的还是行为上的暴力的行为。
0: 嗯啊，是的，其实在日常的管理孩子的问题当中都可以适用。
1: 嗯，张主任，我看到我们在燕赵民堂的有网友朋友其实也问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些暴躁问题啊。您看他说孩子一生气就摔东西算不算暴躁，他想问您摔东西我是不是该言语上训他呢，但是又怕伤害到孩子，孩子年纪可能比较小一些。
0: 首先来说，我们这里面提到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要往前去倒，孩子为什么会生气摔东西，那我们首先从我们的这个社会价值观或预期来说，我们对于这样的行为肯定不能持鼓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我们要先保家长通过沟通观察的方式来确定孩子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出现了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我们要跟孩子进行沟通以后教会他一些管理情绪的这样的一些能力。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换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要跟孩子沟通，当你情绪很糟糕的时候，我们会说可不可以用枕头大战的方式，那么不用去摔盆摔碗这样的一种方式，对，这损坏一些物品的一些损失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这个家长提到的我是不是要训斥他，我们前面提到了惩戒适度的是要必要有必要的。还有一点，其实这个家长提到的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多家长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哦，我的孩子我怕他受到心理上的创伤。首先来说有一点我要跟大家非常明确的去表述，那么创伤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在不同的心理学流派当中对它的认定程度是不一致的。我们的人从小到大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一些挫折性的事件，我们希望在这些挫折性事件的经历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孩子的心理韧性，而不是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脆。我就是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蒲团式的韧性的心，而不是一颗玻璃心。那么只有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些事件的一些影响刺激之下，那么他们才能慢慢的变成这样的一个蒲团式的这个韧性的这样的心，不太容易扯碎摔烂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但是呢，我们要避免那种严重性的一个创伤。比如说我经常会跟一些家长去提，我说你打孩子了，那张医生肯定要批评你，但是我要问一问你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他说我是希望纠正他某某某个错误，我说这种理念我能够去认可，但方式我觉得有待商榷，那么如果能用更好的一个方法会更好的一个表现。我说因为只要你不怀着是虐待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我说你对他适度的有一些惩戒，我说我们国家或我们中华的文化是允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提到的这个虐待就是一个所谓的破坏性或者是要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创伤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适度的刺激不能叫创伤，那么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来说
1: 也不会造成伤害
0: 是有必要的。我们老百姓讲孩子是要有怕头的，我们的这个怕呢是要求的是什么，是我们社会的法律道德行为准则规范，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孩子要怀着敬畏之心去面对的，这样的话他才在这个社会当中以后才会混得好。
1: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千万不要怕我的孩子会出现所谓的心理创伤，我提到了这种创伤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发生的，而且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孩子还有另外的一个词叫心理复原能力。我们的绝大部分人经历过一些刺激跟影响之后都会走出来的，不会形成任何的这种创伤。
1: 嗯，好，这是回答了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也非常有代表性哈。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了，这个孩子我觉得也类似于一个暴躁的行为，他说是感觉孩子特别敏感，说句孩子不认同他的，如果不认同孩子的想法呢，孩子会马上翻脸，做出一些行为，比如说拍桌子呀，使劲的蹦跳，发大力气等等的一些事情。
0: 这里面其实提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提到的就是孩子比较敏感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一般孩子比较敏感呢，大部分情况下是两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后面想跟大家讲，就是自信心比较差，自尊心比较强。就是自尊强的孩子往往自信会比较差， 他不太能够对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信任，他急需获得，想获得别人对自己的肯定认可。那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不认可或者否定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暴跳如雷。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孩子比较的自我为中心，就有很多孩子从小到大，就像我们的家长经常会无条件的去满足孩子的很多的要求，那么这种情况下，孩子就认为我所有的要求都是合理的，都应该去被满足。那这种情况下呢，当我们对他的一些观点想法不认可的时候，也容易会造成他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您首先要去判断您的孩子是我提到的这样两个问题当中的哪一种情况。当我提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说，哦，我是从小对我的孩子太苛责了，打骂比较多，就是我们提到的自信心少，自尊心太强了。第二种呢，就是哦，我知道我对孩子溺爱比较多，然后这种情况呢，孩子也会就是说比较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样，那么分别呢，我们会对他有一些不同的建议。那么当如果说确实孩子自尊心很强而自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更多的时候对孩子要及时的肯定和鼓励，那么尽量呢让孩子去设定一些合理的目标，多一些倾听。那么如果是比较自我为中心的孩子，那就只有我行别人都不行这样的一种状态的时候，那我们的家长依然会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些观点跟看法。当孩子有这种暴躁的情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静观其变，我们也不去批评，我们也不去鼓励，我们也不去抚慰，我们就静静地看着他把这些情绪表达完了之后，再按照我们认为正确的方式让他走下去就好了。
1: 嗯，好，我觉得张主任回答的这几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啊，也很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指导的意见，以供咱们家长朋友可以具体的在您家孩子咱们身上咱们来实践起来，来试一试哈。
0: 是的，
1: 如果还有问题，咱们也可以寻求专业心理医师的帮助哈。其实我知道青少年儿童除了与家长的一个关系，很多的时间啊，咱们刚才您也提到了，面临着一个学业上的压力，在学校其实孩子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包括社交可能也会在学校里面。
0: 是，
1: 那学校这块其实应该给孩子一些什么样心理上的支撑？
0: 其实我们昨天然后国家教育部然后在河北大学开展了一个全国第二个那么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这个服务规范月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的仪式。那么从国家非常重视那么我们学生的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大中小学都配备了专兼职的心理老师。那我们也很多的地方，尤其是我们河北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几乎97%的学校都开展了这个心理健康教育课堂，包括配备了这样的一些老师。那么其实学校越来越重视孩子们的心理健康，我们首先来说学校肯定是要学习的地方，那我们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知识性的框架，同时我们会讲到孩子要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方位的发展，那么才能够营造一个健康的人格、健康的体魄这样的一个状况。还有学校是孩子们社会化的第一场所，我们讲到人和我们这个小动物或者动物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生物。那么我们需要进行社会化，从我们的幼儿园开始，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逐渐的进行复杂社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在这个学校的过程日常学习生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一些人际关系。那比如说，那么到了初中以后，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说我们两个人可能跟一个人对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的观点看法不一样，你很喜欢跟他做朋友，但是我不太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我们两个人还能不能做朋友呢？这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一个人际关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咱俩做咱俩的朋友，你们做你们的朋友。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三个人都是好朋友，那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比跟我们俩的关系近一点的，那这咋办呢？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等等，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希望在学校当中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正常的有效的一个社交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啊，对于学校的要求我们是逐年在增高的，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重视以后，学校对于我们这种学生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当中，我们讲

0: 很多时候靠我们的心理老师是远远不足的，我们的班主任在这里面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班主任，那比如说对孩子有期待，我们知道任何一个老师对孩子有一个好的期待，我们的孩子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有的时候这种期待也会变成孩子们的一个压力，那么造成了可能我们孩子难以去接受这样的一种变化。我们希望老师都会对我们每一个孩子有关注，所以我们也希望作为班主任或者我们的课任老师，更多的呢对于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去一视同仁。再有呢，就是确实我们很多的老师也反映出来，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孩子具有一些特别性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在我们儿童青少年时期发病率非常高的疾病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么也就是俗称的多动症。那这样的孩子呢，往往会很明确的，或者说他经常会破坏课堂秩序，那么造成可能老师讲课难以维持下去，或者说这个孩子在班里面总有一些破坏性的行为，造成了很多的这种老师管理上的一个困难，而形成了可能这样的一些问题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帮助我们的老师来去解决，给我们的老师家长有一些建议，那么怎么样的去管理这样的孩子，比如说通过一些测评他确实是这个问题，通过一些药物，通过一些行为管理，一些康复训练，就能够很快的帮助孩子改善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老师更好的去管理，或者说更好的去教育我们这样的一些孩子。那么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也提到了，学校并不是一个单独的或者说他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经常需要家长对于学校的很多工作的一个配合，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家庭、学校甚至全社会共同配合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改善他的心理状况。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并不只是我们学校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会认为说，哎呀，教育管理是学校的事儿，那不是我家长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经常会用一句俗语说，什么样的父母就会教出什么样的孩子，并不是贬义的。其实孩子在日常从小到大生活当中都在看我的父母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通过看他去学习到了父母的一些行为处事的方法。所以当你希望你的孩子正直善良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是一个正直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当你希望你的孩子有爱心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做出你自己有爱心经常去帮助别人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吝啬谨慎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变成一个吝啬谨慎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是家长一定是孩子心理健康发育成长的一个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去强调，那么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家长能够配合学校共同完成我们孩子从小到大无论是学习还是心理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其实形成家校合力不仅仅是在学习上，也在咱们心理健康的教育上。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张主任刚才讲的特别好，家长是孩子我们知道是第一任老师，那可以说学校其实是孩子心理健康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哈。接下来才是咱们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专业的医师，所以还是需要家校合力，可能能发现一些孩子的问题，及早的反映给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的医生。
0: 是的。
1: 今天坐在我旁边呢，是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儿少精神科的张新主任。那我们大屏幕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张新主任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对吧？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有关于孩子精神心理更多专业的问题，需要寻求专业精神心理科医师的帮助，咱们可以在每周二、周四的全天去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找到儿少精神科的张新主任，带给我们孩子更多专业的心理上的帮助与指导。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呢，如果大家想重复收看回放的话，可以下载即时 APP 或者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视频号哈。当然燕赵迷堂节目呢，我们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在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两频同步播出。那我们本次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

0: 我张主任了，辛苦您，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大家。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悦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悦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由，字务冠，号放翁，乃是越州山阴人，就是现在的浙江省绍兴人，是我国南宋时期的一位著名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中国历史上存诗最多的一位诗人。他所留存下来的诗篇呢，达9000多篇，而且很多诗篇的思想境界、艺术成就都是非常高的。所以陆游啊，在当时就得了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呢？叫小太白，就把他比作当时的李太白了。可惜呀，李太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呀，尤其李白的前大半生，那是大唐朝最鼎盛的时期呀，人民富足，国家太平啊。但是陆游不一样啊，陆游一出生，这国家就动荡起来了。陆游啊，出生在北宋宋徽宗宣和7年，这一年呢，金兵南下，直捣汴京，金朝对宋朝进行入侵战呢。可以说陆游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兵荒马乱呢。那么后来金兵入侵，导致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朝廷南移，出现了苟安南方的南宋。这个南宋呢，朝廷腐败，国家更加的衰微，而北方大片土地由于金兵的侵略都已经沦陷了，当时民族矛盾是异常尖锐啊。陆游出生在一个有文学教养的士大夫家庭，那由于靖康之难，他的家人呢跟着百姓也开始了流浪逃亡的生活呀。所以后来陆游曾经写过一句诗，叫儿时万死避胡兵啊，说我小的时候啊，为了躲避金兵，在兵荒马乱之中，那可以说九死一生啊，这在他的记忆当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呢。陆游的父亲叫陆载，那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哎，有很强的爱国意识，所以呢，在家里头，陆载对着小小的陆游，经常谈论国家的局势啊。那这么一来，对陆游之后的爱国思想的形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啊。所以陆游少年时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观大散观徒有感》，上面就写了一句，要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那就说我要立志啊，做一个文武双全，可以抵抗金寇，保卫国家的这么一个有用之才。陆游自幼好学，后来到了青年时期呢，又跟随着一个具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曾几来学诗。所以你看陆游身边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人，所以爱国思想深深地根植在陆游的心田当中啊。所以他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呢关心国事，爱国情感非常的强烈，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闻名了，闻名就是文化那文，哎，诗文已经出名了。等到29岁那年去应进士考试，结果呢是金榜高中啊，名列第一。但是他倒霉，怎么呢？谁让跟他同年考试的有一位姓秦的考生呢？说姓秦的考生怎么了？怎么了？这位姓秦的考生啊，那可不一般。怎么不一般呢？他的爷爷不一般，他的爷爷姓秦，名讳儿，就是那位遗臭万年的秦桧。当时秦桧是宰相啊，秦桧的孙子也去参加考试了，结果陆游考的分儿比人家秦桧的孙子分儿还要高，陆游排第一，那哪成啊？所以呢，在复试的时候，秦桧啊大笔一勾，就把陆游的名啊给勾掉了。
直接给除名了。这意思很清楚了，告诉这当官的，看见没？这个比我孙子强的，只要我活着，他就不可能进入仕途。所以，直到这秦桧死了，到了宋孝宗的时候，陆游才被孝宗皇帝赐进士出身，授予枢密院编修，开始步入仕途了。那么，陆游一腔报国热情，而且念念不忘北方沦陷区的人民呐，所以他在孝宗时期是个坚决的抗金派呀，主张北伐，收复失地。所以当时啊，抗金的将领张俊组织北伐的时候，这个陆游啊是绝对的积极支持者，替张俊出谋划策。但可惜呀，有那么句话说，宋高宗时期那是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就说有一大批像什么宗泽呀、岳飞呀、韩世忠啊这些抗金名将，一个比一个横，一个比一个牛。但可惜，皇帝不敢打，所以有抗金之将，没有抗金之地，这抗金成不了。那到了孝宗时期呢，反过来了，有抗金之地，没有抗金之将，这皇帝孝宗啊，一个劲的向北伐，想收复失地，再兴河山。可惜岳飞、韩世忠那样的抗金名将全没了，留下的都是一些平庸的将领，所以这次北伐遭到失败。北伐一失败，那些投降派、那些主和派借此得势啊！哎，你看看我们说什么来着？不能打，咱就在这南方待着多好啊！非得捅那个马蜂窝干嘛呀？这些主战之人呢，那都是没有为社稷着想，都是没有为陛下着想啊，都该杀，都该贬。陆游那是个铁杆北伐支持者，铁杆抗金者，一下子给免了职了。那所以说，后来陆游陆陆续续的在福建呢、浙江啊，也担任过一些官职，但是他这个政治符号太明显了，一提陆游都知道是个积极主张抗金者，而当时朝廷那些当权者往往啊，都是投降派、主和派，那陆游能得到重任吗？屡屡遭受排挤和打压，到了66岁的时候，又给罢官了。这陆游啊，非常的苦闷呐，活到66岁了，一辈子就一个愿望，那就是收复失地呀，还我河山呐！他是多么盼望大宋朝廷能够统一全国，能够让老百姓过上安宁的日子。可惜一辈子这个愿望没实现，66了，又被人一脚踹出朝廷去了。那往哪去呀？只能回老家吧。于是陆游就回到了老家山阴呐，在此闲居。但你别看陆游现在是个布衣，身上没有功名，一官半职也不是，但是呢，陆游作为一个宋人，他始终没有一天不再关心国事，不再惦记着沦陷区的老百姓，甚至常常在梦里头梦到自己率兵驰骋疆场，抗击金兵，收复山河。可以说，抗金北伐，这是陆游一辈子的心结呀。所以，陆游在家乡20年当中，写下了很多很多首忧国忧民的诗篇呐，其中也有很多著名的诗篇，比如啊，陆游回到家第3年，也就当时陆游啊已经69岁了。这年别看到了9月，可是江南呢仍然非常的燥热，这一天呢是格外的燥热，天气热，让人的心呢也非常的烦躁，再加上陆游年岁一天比一天大了，上了年岁了，这个病啊就来了。最近呢，
饱受疾病的折磨，天气再这么一燥，这天晚上啊，陆游更加睡不着觉了，翻来覆去，辗转难眠，一直到了第二天天光都见亮了，东方啊发白了，陆游还是未能入眠。哎呀，69岁的陆游，老头子一生气呀，我不睡了。他从床上爬起来，披上衣服，下地出了门了。到门外，想被秋风啊吹一吹，吹风乘凉。于是陆游就走出了自己家的篱门呐，篱笆门，然后呢，靠在门外，远望着东北方向微微发白的天色。这陆游啊，又想起了北方沦陷区的老百姓啊，于是当时诗兴大发，就写了两首《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这第一首啊不太著名，但写的也非常好。迢迢天汉西南落，窝窝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萧欲尽，出门搔首创平生。什么意思？说我抬望眼看着太空当中的条条银河朝着西南方向下坠，而林家的公鸡已经窝窝不停地在打鸣了，天快亮了吗？我现在呀，一身都是毛病啊，疾病折磨的我几乎把之前救亡壮志消磨殆尽了，出门不禁用手挠一挠白发，哎，抱憾平生啊。这是其中一首，紧接着又做了一首，这一首就很有名了。3万里河东入海，5000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呐。头两句不用多解释，说黄河，说那些北方的山岳，现在尽归金人所有啊。后两句那也非常清楚啊，遗民泪尽胡尘里，中原老百姓，我们过去宋朝的遗民，现在呀、啊，都在金人铁蹄荡起的灰尘之中，眼泪呀、啊、都流尽了，他们盼望我们朝廷的王师什么时候能北伐，北伐去解救他们呢、啊，让他们复国呀。可惜呀，他们是难忘王师一年又一年呢，盼了一年又一年，盼了一年又一年，到现在没盼过去，就这个意思，刻画了北方老百姓期盼宋朝军队收复国土的焦急心情。其实啊，说老百姓也是在说自己呀、啊，自己在家里那不也是个老百姓吗？也是年年失望年年望啊，也是白白的盼望王师能够北伐，等了一年又一年呢、啊。那当年11月的一天深夜，到了11月了，这天气呀、啊、就不燥热了，突然刮起大风，下起大雨来了，风雨大作呀，反正天气一恶劣了，都能勾动陆游那颗苍老的心呐、啊。这天晚上一刮风一下雨，又睡不着了，他就听着外面苦风凄雨，就如同沙场之上百万将士在那里奋勇杀敌一般。哎，可惜呀、啊、我这把老骨头不能上阵杀敌呀、啊、如果说朝廷现在还让我能够上阵，

也很简单呀，我一个孤老头子，就如同僵尸似的，废人一个呀，孤苦伶仃的，就躺在这个孤村子里头啊！你们看着可怜不可怜？可怜吧？嗨，我不觉得可怜，我没有为我的处境而感到悲哀，反倒是，别看我年纪大把，眉毛胡须都白了。我仍然呢，日日想，夜夜想，想什么呢？想着为国报效，替国家戍防边疆。听，这深夜的狂风暴雨的声音，就好似披着铁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一般，入我的梦中来。陆游也知道，让自己再去收复国土，这种愿望啊，嗨，现实当中不可能再实现了，所以呢，只能尽我的梦吧，我的一个复国梦吧。从这首诗啊，一方面能够表达诗人的一片赤胆忠心，同时啊，也道出了诗人现在处境悲凉啊，不自哀，其实亦是自哀呀。但是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你再说有谁能听啊？陆游在家待了20多年呐，86岁的这年，陆游啊，已经到了日暮西沉、幽干灯枯之时了。这时局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朝廷当权派仍然是只把杭州当汴州，不思北伐收复失地，整个的局面没有改观呐。长期的苦闷，年岁的衰老，让陆游在他86岁的时候终于病倒了，请了很多大夫，吃了很多药，不但没有效果，反倒是病情啊一天比一天重。陆游明白了，自己要走到人生尽头了。人到将死的时候，对死亡是有预感的。陆游明白自己大限已至，他躺在病榻之上，知道来日不多了，于是就让家人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全叫到病榻前，说：“儿啊，你们都来，为父有话要对你们说呀。”几个儿子一看呢，抬头纹也开了，撕心泪也掉了，知道父亲命不久矣，这是要给我们说最后遗言呐。几个儿子跪爬到陆游榻前，爹，您说吧，您还有什么未了之事？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替爹爹完成。好，你们给我拿纸笔来啊！儿子们一听，这是还要写呀，赶紧的拿来纸笔。陆游颤巍巍的伸出手来，这笔呀都攥不住了，拿了好几次，掉了好几次，累得陆游啊一个劲的往外直倒气呀。最后扑通一下躺在那里，上气不接下气呀，微微的摇摇头，我不行了，写不了了，我来念，你们执笔给我写吧。哎，这儿子都会写呀，赶紧的拿起毛笔，倒饱了墨，爹爹，有什么事您就说吧，你爹爹我一生做事无数啊，今天我要当着你们的面做最后一首诗，这个诗的名字就叫做《示儿》。示儿就是告诉儿子，对儿子的遗嘱。儿子赶紧的把这题目写上了。示儿，就听陆游啊，用微弱的声音口占了一首诗。

0: 此去远之，万事空；单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后一个"翁"字出口，陆游是大睁了双眼，怀着没有看到的祖国统一的愿望，含恨而去。几个儿子这个哭啊！父亲最后这首诗篇，没有只言片语讲到家事，念念不忘的还是祖国的统一事业呀。这首诗写得非常感人呐，他的意思就说临死的时候才知道生前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空的，但是仍然令人念念不忘、放不下的、令人悲哀的是九州没有归为一统啊！孩子们呐，如果将来有一天国家军队能够北伐，能够收复失地，再定中原，等到我的忌日之时，你们千千万万不要忘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的父亲呢。这样一来，你们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含笑瞑目了。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经典诗词穿越时光，诗词中有抑扬顿挫音韵之美，诗词中有起伏跌宕的人生命运，每一首诗词都是诗人生命的缩影，读出诗词背后更本质更真实的味道，用故事沟通千年过往，温暖岁月寒凉。请听评书《唐宋诗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演播王风尘。

0: 提起寇准的大名啊，可以说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都知道他是北宋初年一位著名的宰相，尤其在民间故事里头，在评书文艺里头，这寇准呢更是一位清官形象。比如《杨家将》里头，那就有著名的一个桥段，叫做吊寇，有那里的寇老心儿寇准，绝对的一个清官呢，两袖清风啊，清廉的不得了。但是啊，其实历史上的寇准呢，还真就不是这样。他是一代名相不假，但是呢，他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宋史上明确记录，性豪侈，就是生性豪放奢侈。同样是北宋名臣的欧阳修，他就曾经记录过这么一个故事，说寇准呢，在做邓州知州的时候，不点油灯啊，到晚上专点蜡烛。你要知道，在当时点蜡烛，那要远远贵于点油灯。而且寇准当知州的时候啊，那非常好夜宴聚饮呢、啊，到晚上就爱喝酒，那屋里点的蜡烛是通宵达旦的。每一次当他离任的时候，那后面的官员到他官舍这么一看，好家伙，就见官舍那地上留的蜡烛泪都能堆成堆。这就说明寇准呢平常生活是非常奢侈的。寇准不仅晚上好夜宴，那光自己喝或请朋友喝那多没劲呢，哎，得请舞女，得请歌妓。那就算他自己在家里喝酒，那也得请歌妓，也得请舞女。据记载，寇准经常晚上是一边取金钟独酌，一边听歌妓清唱啊。那到了后来，这寇准当了宰相，尤其被封为来国公，那更加奢侈了。每一次会客必定请舞女，每一次请舞女一定让人跳这支舞。什么叫这支舞呢？据这研究者呀，从各种典籍记载以及一些文人的诗赋当中对这舞蹈服装表演描写上来看，这一般学者们认为这支舞应该是西域中亚一带的民间舞蹈，唐朝的时候传入中原，到宋朝的时候盛演不衰，直到明清还能看到有关的记载。那据说这支一词就是波斯语的音译，那表演起来呀，这些跳舞的舞女们身上穿的呀富丽堂皇啊，哎，得装饰银带的五色绣罗宽袍，还有典型的极远西方国家才有的窄袖罗衫，头上戴着尖帽子，帽子上装饰着金铃，脚上穿着红锦鞋。演出开场的时候啊，台上还得有人工制作的莲花，等着莲花这么一绽开，舞女们从这莲花瓣里头慢慢的显露在观众面前，然后再随着急剧的音乐声是翩翩起舞啊。寇准就爱看这种舞，所以当时啊，人们就给寇准送个外号叫这只癫，就是这只迷，这只疯，这只魔道，就这意思。就可见寇准迷恋这种舞迷恋到何种程度了。只要人家跳得好的，寇准一高兴啊，赏，马上就赏给这舞女一束昂贵的绫罗呀。寇大爷有钱，出手十分阔绰呀。哎，没想到有一次啊，寇准又在夜宴，这次夜宴呢不光自己在，还带着自己一位年轻的侍妾。这个年轻的侍妾长得漂亮，而且呢聪明伶俐，善诗善文，寇准非常喜欢她，经常的呢就把她带在身边让她服侍着。那今天呢请来的是一群歌妓，让歌妓清唱，那也不能天天蹦擦擦呀，老看那狂舞也头晕， 这一次呢，就让歌妓清唱，唱好喽，那也像原来一样，立刻赠一束绫罗呀。可没想到啊，也许是这几个歌女经常的来寇准府上演唱，收到的这绫罗太多了，所以呢，有一个歌女演唱完，寇准一鼓掌，好，赏。下人呢，又送他一束绫罗。这歌女接过绫罗，嘴上说了声谢，但是紧接着就一撇嘴，满脸鄙夷之色，看那意思，对这一束绫罗呀，他还不满意呢，觉得给他少了。耶，就这个表情，让寇准的侍妾，那位能文善诗的倩桃看在眼中了。倩桃啊，本来就对寇准这种奢侈隐逸的生活感到不满意，好几次啊都想劝诫，但是呢，又觉得自己身份卑微，万一劝老爷再生气了，再不接纳怎么办呢？没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今天一看这个情景，这位姑娘非常的机智，马上就觉得这是个劝谏相爷的最好时机呀。她赶紧的就转到寇准身边，相爷，
1: 啊，什么事啊？
0: 我呀，刚刚做了两首诗，也想给相爷唱一唱，不知相爷可否愿意听呢？
1: 哦，寇准一听啊，赶紧鼓掌，好好好好，倩桃作诗必是佳句呀，老夫洗耳恭听，你坐吧。
0: 倩桃一看寇准兴致很高，马上啊就清唱了两首诗。这第一首是一曲清歌一树灵，美人犹自一弦清，不知织女迎窗下，几度抛梭知得成。这首诗啊意思非常明了，就是一首歌你就赏人一束绫罗绸缎，但是你看看人家这歌女，她还觉得呀得少了呢。但是你仔细想想，就织这一束绫罗绸缎，那纺织工那织女们在那微弱的荧光之下得织几个晚上，得抛多少次织布的梭才能够把它织成啊。寇准一听眉头就一皱啊，寇准大才呀，那能听不出倩桃这诗中之意吗？还没等寇准说话呢，倩桃第二首诗做出来了，说风尽一单手履鹤，幽窗压压度寒梭，腊天日短冰齿何似妖姬一曲歌。这首诗啊更尖锐，相爷您再想想，如果那些织女织这些绫罗绸缎在夏天还好说，如果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时候，那些织女们可都是贫穷家的女子啊，富贵家的小姐谁去织布啊？贫穷家的女子哪能穿得起防寒的棉衣秋衣呢？都是穿着单薄的衣服，那手冻的都不听使唤，一边织布一边不停的得喝着手，得温暖着手。那夏天还有萤床，什么叫萤床呢？萤火虫，微弱的光人家还能织布，到冬天哪来的萤火虫呢？也不跟你似的到晚上能点油能点蜡，穷人家到晚上哪舍得点灯熬油呢？那只能利用白天的功夫来纺织啊。但是冬天天短夜长啊，每天织的东西都不足一尺啊，嘿嘿，他们如此辛苦，哪里及得上美艳的歌女唱着一首曲子呢？他们多简单呀，扭扭腰身
1: 转转歌喉，人家就能得一束绫罗。这一束绫罗得是那样穷苦的织女们在冬天几天能织出来的，你算没算呢？你还如此的奢侈淫逸。
0: 寇准一听啊，是又有点生气，还有点诧异，另外还真有点那么的感动。生气干嘛呀？他能不生气吗？不当面指责我吗？指责我不体恤民情啊，挥霍老百姓生产的东西，生活奢侈。那么京邑呢？哎，没想到啊，我这位侍妾居然敢用这么通俗的诗来向我劝谏。哎呀，又想一想，这老百姓那些织女确实不容易，我这侍妾呢也是来自民间呢，不然的话他怎么对民间生活那么了解呢？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劝谏我，难能可贵，一般人谁敢劝宰相呢？但是呢，寇准毕竟是宰相啊，那当面不能够接纳这个意见。寇准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哎呀，天桃啊，你呀，你就是我的一侍妾，你对人生啊感悟的啊还不那么深呐、啊。老夫就以你的第二首诗的韵给你喝一首，让你明白明白什么叫做人生。这寇准呢也诗兴大发了，略微思索了一下，有了，你听着啊，说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汲井似奔索，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尊前听燕歌。寇准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欠桃，我告诉你啊，别看我是宰相，出将入相，嗨，这些功名利禄最终又会如何呢？人生不过百，转眼即逝，那就像那织布的梭子似的，一眨巴眼儿就没了。所以人生在世啊，也得懂得享受人生，也得懂得呀，寻找快乐。那不能够天天苦呵呵的，对不对？也不能想太多，人间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你想太多了徒有烦恼。你都不用问人间万事何须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及时行乐嘛，就像在这宴会之上喝喝美酒，听听宴歌，这何其潇洒呀。那寇准一说这话，欠桃也不便直接反驳，这件事啊就过去了。但是寇准呢还真就把欠桃的话听在心里头了。心说话呀，欠桃这诗说的呀那真对，这一束束一匹匹的绫罗绸缎那都来之不易啊，让我这随心所欲的挥霍是不应该的。哎呀，琢磨琢磨自己平常生活呀确实也有点奢侈啊，得了，也该改一改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我当宰相的都这么奢侈，你让下面的官吏他们还怎么以我为榜样呢？这寇准呢嘴上没说，暗自的慢慢的就改掉了这种奢侈生活，把大吃大喝啊、奢侈浪费这种恶习呀、啊改掉了，从此啊就保持着勤俭朴素的美德了。那到后来呢，他又得了个外号，外号什么呢？无地起楼台相公。原来因为这寇准哎生活非常简朴，不营私地，所以呢有一个叫魏野的诗人就赠他一句诗，说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呀。这句诗啊都传到北国去了， 后来北国使者呀到宋国来出使，专门的问哪位是吴地起楼台相公啊，这问的就是寇准，说寇准为什么有这么大转变，就跟欠陶这两首剑诗有关系。可惜呀，后来寇准呢遭到了政敌的排挤，被贬官岭南，到那里啊去做司户参军。寇准当时啊心情是非常的凄凉啊，但是呢朝廷命令下来了，不能不去呀，带着家小够奔岭南，途经浙江杭州，结果呢欠陶生病了，而且是一病不起，走不了道。寇准一看，得了，先在这里啊停两天，把欠陶的病治好了再走吧，请来杭州很多名医来给欠陶看病，这名医一号脉呀，一个个全摇脑袋，怎么的，病入膏肓了。这欠陶啊把寇准叫到身边，就对寇准说了，说我呀肯定不行了，老爷您也不必为我费心了，我只有一个愿望，愿我死后老爷能够葬我于天珠山下，你把我呀就埋葬在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我心愿已足。寇准呢是含泪答应了。果然没过几天，欠陶就病死在这里了。寇准就遵循了欠陶的遗愿，把欠陶葬在了西子湖畔的天珠山下。后来呢清代有位诗人叫陈文树，来到天珠山这个地方游玩，就看到了欠陶墓。哎呦，陈文树对这位宋代奇女子非常的敬仰啊，专门的在此凭吊，而且呢还写了一首天珠吊欠陶墓的诗，其中就有一句啊，说流传讽谏新诗在，寒女击窗感鬓鸦，就说呀，您欠陶讽刺寇准的诗歌一出来，天下寒苦的织女都应该感谢您呐。北宋时期啊，有两位兄弟

0: 哥叫韩普，兄弟叫韩季。这韩普、韩季呀，都以文学之名，写文章、写诗词都比较好。可是呢，这当弟弟的韩季呀，看不起哥哥韩普。怎么呢？逢人就说呀，说我哥哥写的文章啊，哎呦，好有一笔，笔作何来呢？那就如同绳书草舍，就是简陋的那么一个茅草房子，也只能了避风雨啊，勉强的避避风雨，那就谈不上什么富丽堂皇了。但是我写的文章那可不一般呢，可以说我是造五凤楼首。我写的文章如同造的五凤楼一样，五凤楼还了得吗？那是皇宫正门呐、啊，那富丽堂皇啊，那皇家住的地方，要找人修建，那必定是天下的精巧工匠啊。这韩季呀、啊，就把自己的文章比作五凤楼，把自己呀、啊、就比作造五凤楼的那些民工巧匠，也就说呀，自己写文章那是高手啊。那后来这番话呢，也不知道是谁那多嘴，就传给了他哥哥韩普了。韩普一听啊，微微一笑，知道兄弟比较狂，哎，正好啊，自己最近偶得了一批蜀奸。什么叫蜀奸呢？蜀奸又叫做蛮奸，就是四川地区啊所造的彩色花纸，又称十色笺。据传说呀，是谢公来到成都做官，受到这个薛涛启发，设计造出的十样蛮笺，就是十种色彩的笺纸。这谢公是谁呢？谢公名景初，字师厚。据说这种蜀笺就他做的，可是呢，后人经过考证啊，觉得这种说法呀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谢公呢是宋朝人，其实呢在唐代就已然有了十色笺了，但是谁发明的呢这就不知道了。反正后世啊记载就谢景初发明的。这个谢景初也了不得呀，他谁呀？他就是那位有名的黄庭坚的岳父。这个人博学能文，游长于诗。据说呀，他创造的笺因为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浅云等十色，故称之为十色笺。由于是他发明的，又称之为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但咱说了，其实啊不是他发明的，不知道是哪个能工巧匠，民间的劳动人民他们给创造的。总之啊，这韩普就得到了一批蜀笺。你看韩普就比这谢公还要早，从这个角度上也能够侧面的印证，这十样笺、蜀笺、蛮笺那不是谢公发明的。韩普正巧得到这批蜀笺，又正巧听到兄弟呀嘲讽自己的话，他微微一笑，就抽出一张蜀笺呢，做了一首诗赠给兄弟韩季，说十样蛮笺出一周，寄来新字换西头，老兄得此全无用，祝尔天修五凤楼。连同诗带这批蛮笺全给兄弟邮过去了。怎么呢啊，你不是说我写的文章都是茅草屋吗？你写的文章都是五凤楼吗？你是造楼高手啊。得了，我得到这批好的蜀笺呢没什么用，给你吧。我这当哥哥的呀也没有什么能耐，就只能啊赠给兄弟你这一点蜀笺，祝兄弟修五凤楼。其实啊也是暗含着嘲讽啊。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

0: 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4: 第23条，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劳动者要了解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存在的危害因素，如粉尘、噪声、有毒有害气体等，遵守操作规程，做好个人防护，避免职业健康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护。劳动者作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应遵守职业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职业健康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行使职业卫生保护权利的能力。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职业活动中存在的各种有害因素，以及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其他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分为粉尘、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放射性因素等。常见的粉尘如吸尘、煤尘、石棉尘、云母尘等，化学物质如铅、苯、汞、硫化氢等，物理因素如噪声、震动、高温等，生物因素如布鲁氏菌、炭疽杆菌、森林脑炎病毒等，放射性因素如电离辐射中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或中子等。劳动者应知晓本人所在的工作环境及工作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掌握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在工作期间全程规范使用防护用品，要熟悉常见事故的处理方法，掌握安全急救知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正确应对、正确逃生、自救和互救。职业健康检查是早期发现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禁忌症，减轻职业病危害后果的重要措施。用人单位安排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法定义务。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检查。如果被诊断得了职业病，必须及时治疗，避免与工作环境继续接触，应当调离原工作岗位。当事人对职业病诊断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鉴定。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4: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5: 哦，大爷
3: 啊，
5: 您问的哈
3: 啊，
5: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5: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 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4: 啊，
5: 您可不能
6: 这么
5: 走
6: 前
5: 门
6: 啊。
4: 为什么？
5: 哎，
6: 老太爷
5: 知道
6: 不得了，
4: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
4: 走
5: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后门
4: 啊，你们来
5: 来来，别
4: 太多。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0: 美貌救命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吉祥话。
1: 是。
0: 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青龙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3: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4: 走啊，怎么不到了？
5: 走不动了。
4: 走不动还多远呢？
5: 还有8里。
4: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6: 大爷您别回去，
5: 回去也是8里
4: 啊。回去也是8里啊。
5: 对了
4: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6: 是啊，
4: 小子，
6: 哎，
4: 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6: 啊。怎么
4: 带我去不白去？
6: 怎么不白去呢？
4: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6: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4: 谁帮过你们？
6: 哎、大爷，啊、您闭上眼，
4: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6: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7: 到了，
6: 到了。
4: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6: 啊，8里，
7: 8里，
6: 一扒拉就是8里，
4: 一算，一扒拉算8里。
6: 对了，
7: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6: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4: 看小妞儿啊，
6: 看
4: 小妞长得好看吗？
6: 你看，好看。
8: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4: 大爷，我开开眼。
6: 哎，
3: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6: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6: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6: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6: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6: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6: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6: 进去。
3: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2: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0: 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插脖子的座位呀、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
2: 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插脖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 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能带着吗？
1: 带着。
0: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3: 大爷
0: 啊，
3: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
4: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4: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啊、什么烂眼梨呀、
0: 啊、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碗。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0: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嘞。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0: 啊。
1: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6: 大爷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我拿大脚边踹你，
3: 大爷。

0: 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0: 打着疼骂着带，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2: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2: 哎，插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2: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2: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2: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呀，
2: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还让我瞧。
2: 啊，
4: 没事，跟你瞧。
2: 哎，我能怕他？
4: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
0: 说。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2: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2: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2: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行，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一遍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
2: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2: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2: 啊。
0: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还不够
2: 啊。
0: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
0: 哇，
2: 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中。
6: 来财，大家有财，何吃熬死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6: 你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2: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2: 俺是捡拳的，
1: 劝架的。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2: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几个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1: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2: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2: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2: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2: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水、
2: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2: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干
0: 啥
1: 呀？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2: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2: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2: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2: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2: 妈呀，
1: 嗯，
2: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2: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2: 妈呀！
1: 哎，
2: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2: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2: 妈呀！
1: 哎，
2: 我瞧您累了。
1: 嗯，
2: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2: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1: 我不累吗？
2: 你瞧，
1: 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2: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2: 妈妈，听。到底为了何事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出，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么短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
1: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个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0: 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0: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哎呀，我吃饭去了。
2: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0: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功。
0: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0: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
4: 妞啊，
0: 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俺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0: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吧。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子。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0: 失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0: 是啊，
1: 这回别
0: 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哪。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2: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你问去吧。
3: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扇。奉送另外的，
1: 好、啊，
0: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
0: 啊。
3: 哎呀，无忧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无忧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
0: 哦、
1: 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不对呀、
0: 啊、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嗯、
1: 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啊，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啊。
1: 啊。
0: 怎么
1: 着？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
1: 啊、
0: 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 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啊，
3: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0: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然。

好戏押韵。

0: 妻子待你如何？
1: 妻子大娘期待
0: 需要什么？

0: 写名归，
1: 岂是他？

练了什么心？

王公子

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梁庆云先生。梁庆云先生呢是著名的杨派老生演员，他是呢生于1922年。梁先生呢自幼酷爱京剧艺术，从11岁开始啊就随师学艺，后来啊他就拜了鲍吉祥先生为老师，学习余派的表演艺术。梁庆云先生呢自40年代起啊他就迷上了杨派艺术，为了追摹杨先生的声腔韵味呢，他竟这个任何人的

声腔啊，他一概不听，任何人的表演他也一律不看，达数年之久。后来呀，他得到了杨宝忠先生的指教。杨宝忠呢，是这个杨宝森先生的堂兄，在艺术上呢日益精进，颇得杨宝森先生的赞许。后来呀，杨宝森呢同意收梁庆云为徒弟，并约定呢待梁庆云自东北回来以后啊，就行这个拜师之礼。不成想呢，这个杨宝森先生啊突然病逝，这个是梁庆云的这个夙愿难偿，引为终身的遗憾。但是这些呀并不影响梁先生对杨派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经过杨宝忠先生的不断指点，加之他本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称得上是杨派艺术的一位优秀的传人。他与著名的琴师黄金禄先生合作，研讨整理了许多杨宝森先生的声腔艺术的遗作，对继承和发展杨派艺术呢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个由他演唱的杨派的代表剧目播送给大家。首先呀，请大家欣赏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是由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搜孤救孤》选段。梁庆云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呢，可以说呀，他的洋派韵味十分浓厚。在头一段《白虎大堂奉了命》这段唱腔当中呢，他的导板中突出了虎字的发音。演唱时呢，虎字用高腔唱，把虎啊。实际上这个腔啊是从余派唱腔当中演变过来的，经过洋派的这个整理以后呢，又这个充分体现了洋派韵味上的这个浓厚。那么这个腔呢，表达了这个程婴这个悲愤至极而又隐痛难言这个的心情吧。他在这个回笼当中啊，这个跺句的节奏也很快，就是那个他这回笼和一般回笼不一样，他前面冒头呢像个快三眼似的，然后就杜之为救孤而舍亲身，这点的这个回笼当中他的节奏非常快，唱得干净利落，字字有力，整段唱腔呢这个非常流畅而且紧凑，恰当的表现了程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心情。那么后一段呢，在发场当中，程婴祭奠公孙楚旧这场戏当中呢，尤其是在碰板当中，这个洋派用同一高音演唱，比如孙字它是出口以后啊归鼻音，然后呢垫上一个虚字呢，之后呢再出现这个再唱出了凶字，那么这种演唱呢更能突出程婴的沉痛心情。在发场上啊，程婴的心情啊这是相当沉痛的，他唱到这个人人都来叫骂，一个个骂的是我程婴是一个无义的人。此时程婴的心情是比任何人都沉痛，他不仅失去了自己的爱子呢，还要遭人唾骂，同时呢这个因此啊他就发自肺腑地唱出了都来叫骂，骂我程婴是个无义的人。在义字上他甩了个小腔，突出了无义的义字，那么这个腔腔正是展现出了程婴正义人却遭到了这个百姓们骂他是个无义的人。下面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梁庆云先生演唱的另一出洋派的代表剧目，叫《捉放曹》选段。

0: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梁庆云先生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我们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这个时段我们先来讲曹操。曹操的代表作品有《孟德献刀》《梦中杀人》《床头捉刀》。曹操啊，出身官宦世家，这对他步入演艺道路帮助甚大。他父亲在汉灵帝时位列三公，他的父亲的养父更是历世四代皇帝。官员的演技绝不逊色于演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曹操啊，耳濡目染，自然也是非常的古怪精灵。从他的小名阿蛮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狡诈欺瞒。那作为一个演员呢，曹操的临场应变能力堪称典范。为了刺杀董卓，曹操啊带了刀在身，先是说自己的马不行，跑不动，用玄马支开了吕布。吕布离开了以后啊，曹操见董卓面向内侧，身而卧，便拔刀要刺。董卓在衣镜当中看到了曹操在背后拔刀，赶紧就问：“你想干嘛呀？”这时候吕布已经牵马在格外，真是命悬一线呀。但是就是这曹操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是来献宝刀给你的。”董卓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口宝刀啊，便递与吕布收了。曹操又赶紧说：“啊，我来试试马。”然后趁机逃跑了。这曹操呀，不仅擅长表演，还会构思剧本，自导自演。他生性多疑，常恐别人暗中加害于他，所以常对侍从说：“我喜欢梦中杀人，你们可不要靠近我呀。”为了让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有一次他故意在睡觉的时候把被子蹬掉，有一个侍从马上过来捡，结果曹操跳起来拔剑就砍，杀了那个侍从。半晌醒来以后惊讶地说：“谁把我的侍从给杀了？”其他人告诉他这件事以后，他大哭，然后呢还厚葬了那个侍从。从此以后啊，大家也就相信了曹操喜欢梦中杀人的鬼话。只可惜啊，正是由于曹操的气场过于强烈，所以啊，他演谁都指向他自己。比如说有一次他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别人代替他去接见，他自己呢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做侍从。已经接见完了，就派间谍去问问匈奴使者：“哎，魏王这人怎么样啊？”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拿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然呀，曹操还不能做到演谁像谁，作为影帝呢，这也是他一生的瓶颈啊。

略知一二，来给大家列举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当中的两位影帝，看看谁的韬略或者说谁的演技更强。上个时段说了曹操，这个时段呀，我们来讲刘备。刘备的代表作品有《摔阿斗》《煮酒论英雄》和《白帝城托孤》。这刘备的演技即使做不到天衣无缝，恐怕也够得上是炉火纯青了。如果说曹操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迎来演技的爆发的话，刘备则是应了大咖们常说的那八个字，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刘备同志的座右铭就是，一个人演戏不难，难的是演一辈子的戏。这个苦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才五岁的时候就指着门口的桑树说，我将来一定会乘坐这样的鱼宝盖车，翻译过来就是我将来要坐皇帝的专车。哪知道这样的真情流露不但没有被家长夸，反而被他叔熊了一顿，哎，你是想咱家都陪着你丧命啊。从刘备后来的演艺生涯来看，直接的推动作用，从此呢，刘备喜怒不形于色，让人是琢磨不透。他的这种神秘啊，给他的事业带来了莫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神秘的背后有他两手下垂能到膝盖能看见自己耳朵的特异功能来支撑。这英雄豪杰们纷纷依附啊。白手起家的刘备虽然一开始并不顺利，但是他深知通往影帝宝座的必由之路，制造话题。没有背景，没有金钱，如果再没有话题的话，拿什么来获得外界的关注与支持啊？从摔阿斗到三顾茅庐再到白帝城托孤，刘备的每一个举动都给世人留下了足够的谈资，每一场表演也都堪称完美。尽管他的最高成就就是入主蜀地称帝，但是呢，他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应该是和曹影帝的煮酒论英雄，这就让两大影帝得以直接对话，超速飙戏，明书实赢曹操。当时啊，这个刘备是谪居曹操门下，终日呢只是浇地种菜，而曹操作为同时代的影帝，显然看得出这刘备绝非泛泛之辈。尽管已经想杀之后快，但是呢又有所顾虑，所以想好好的试探一下他。经过这个煮酒论英雄的事件之后啊，曹操误判刘备，哎呀，怂人一个，于是就放虎归山，留了后患。而刘备则继续凭着演技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刘备高于其他人之处在于啊，他既耐得住寂寞，又 hold 得住场面，简直可以作为今天娱乐圈年轻演员的教科书。他出身寒微，无钱无势，却硬是凭着演技当了皇叔，娶了孙尚香，入主蜀地，可谓名利双收啊，实在叫人佩服。而且刘备不仅可以拿影帝，还可顺带拿下终生艺术成就奖。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先生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马长礼先生的名字呢，凡是一些京剧爱好者呢都不陌生。他是荣春社长子辈的学生，专攻马派艺术。马先生早在50年代末乃至60年代初呢，已经颇有名气了。可见当时马长礼的艺术成就呢，已经是非同一般了。随后呢，又在众多著名表演艺术家联袂拍摄的电影艺术片《秦香莲》当中呢，他饰演了陈世美。作为当时的他呀，一名青年演员，能在这个戏当中呢担任这么重要的角色，说明他呢有很深的艺术造诣，很得著名表演艺术家们的青睐。要说影响最广的，应该是他在现代戏《沙家浜》当中饰演的刁德一。这个角色呢几乎家喻户晓。马先生用他那深厚的表演功力呢，生动地刻画了刁德一这个反面人物的形象，给观众们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么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几段他演唱的传统京剧《碰杯》选段。这出戏呢应该说共分两个段落，

第一段为托照，第二段为碰杯。托照呢，说的是杨基业被困在两当山以后啊，他派他的儿子杨七郎下山搬兵后啊，数日未归，杨老令公的心情十分忧虑。忽一日呢，偶得一梦，梦见了潘宏呢，为了报私仇呢，将他的儿子杨七郎射死。梦醒以后呢，更加放心不下，便呢又派杨六郎下山探听消息，这么一场戏叫托照。原来这场戏呢，这个真的上杨七郎的鬼魂来给杨老令公托梦。那么这个戏由于他这个唯心色彩太重，解放以后呢，就把这个杨七郎这个鬼魂不上了，就是让老令公来自己做个梦。从导板起一直到回笼呢，这个唱腔呢都很低沉，可以反射出呢杨老令公思念儿子十分忧虑的心情。当转到三言以后呢，这个唱腔略有抬高，当唱到唯恐那潘仁美这个记起前仇，一直到怕的是我的儿一命罢休，这时候杨老令公略有懊悔，心想不应该派杨七郎回营搬兵。当唱到府内鸡身寒冷遍体嗖嗖时呢，又表现了杨基业被困后的凄惨情景，唱腔低回婉转。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的这段唱腔。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马长礼先生演唱的驼照这个选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戏的第二段落，就碰杯。碰杯的中心唱段呢是一大段反而黄慢板转原版，开头的九句反而黄慢板呢在沉痛的回忆中呢显示全家上阵杀敌为国效忠的英烈气概，那么对坚定的卖国驻敌啊充满了鄙视和痛恨。行腔犹如潺潺流水，千回百转，委婉徐缓，一字一腔都是经过前辈艺术家们精心雕刻，感情表达的十分细腻和深沉。当唱到大宋福宝时，大宋这两个字扬起，大宋就这两个字扬起，福宝的两个字呢要衔接后呢延续下来，道出了内心的自豪感。当唱到兵败荒郊这个行腔的时候呢要跌落下来，显示出了养老令公对军事失利的沉痛心情。当唱到我的大郎儿略作回旋，微露痛子之情，接唱替宋王把忠尽了，又转为激昂，表现了为儿子的死感到是这个死得其所。下面呢接唱原版，从这个二郎儿一直到我的儿啊，这八句呢虽是这个对外的几个儿子的这个对思念哈，就对另外的几个儿子思念，实际上呢也是这个效忠国家真挚感情的一种吐露。因为杨继业全家的命运和大宋的兴衰存亡啊应该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行腔呢延绵沉郁凄凉悲伤，收腔似断又续催人泪下。当唱到从眼见得一家人无有下梢，往后呢还有一段原版，不过内容呢稍有些不同了，方良沉郁潘红又生技巧，唱腔呢稍有拔高，那么表现对奸臣的痛恨，对国事的忧虑。唱到一马来到，那么精神一振，也就是洋溢的豪迈之情。当唱到可叹我年迈苍苍，一连十几个跺劲儿如泣如诉，把这个困境啊都描绘出来了。那么这点跺劲儿呢在这个反而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非常引人入胜的，真正能够把这个老令公焦急地盼望杨六郎速速搬来救兵这个心情充分地就显示出来了。同时呢他也预感到呢已临绝境，这个难以还朝，即使有思念儿子之情呢也有报国无力的这个终身大憾。最后的四句啊这个已经到了尾声了，衬以老君的什么冷啊饿呀的夹白，唱出了老令公饥寒交迫气衰力竭但仍不失这个久战沙场的老英雄的不屈不挠的励志这个意志和神态。这是整个大段的反而黄这个慢板转原版这个唱腔的过程。那么最后当唱到这个最后这个唱段呢是几段散板，第一段应该说是他听到了战马被缴以后呢身为大将他的这个没有了马匹就痛失良计啊，意识到大势已去的，这一句散板呢唱得比较低沉。第二段散板呢应该说是回忆起当年呢就是有人预言他在两郎山要遭难，老令公对这种预言呢就是觉得好像是到现在啊应了原来的有人应了原来的预言，老令公心情也特别沉重。最后一段呢就是当他就是原来啊这最后一段散板呢应该原来是上苏武这个鬼魂的，上苏武鬼魂的一方面是要收养老令公的宝刀，同时呢也是让他把这个养老令公

气势打下去。那么后来由于他这个维新色彩太重了，所以呢把这个苏武的鬼魂呢改成了上这个藩邦的一个奸细。上来他的主要目的呢，一是散布流言，散布谣言来动摇养老令公的军心，另外呢借机会把他的宝刀给夺去，使他丧失战斗力，这样呢就把杨令公呢逼上了绝路，使得养老令公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得不这个碰杯而死，壮丽殉国吧。所以这个当这段唱腔啊，这个他唱得非常激昂，同时呢也能唱出他反射出他这个绝望的这个心情。最后呢老令公毅然决然的被国捐去。好，下面咱们就欣赏马长礼先生演唱这大段《返黄唱腔》。

我是倒台快乐飘飘水滴中了那天的龙套下里。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马长礼先生演唱的《碰杯》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极生悲，乐极生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欢乐过度会招来悲伤的事情。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滑稽列传。故事是这样的，淳于髡是战国时齐国的一个入赘的女婿，她身材不高，能言善辩，非常的风趣，曾多次代表齐国出使各诸侯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冷落和屈辱。当时齐国是威王执政，威王爱听淫语，又好彻夜宴饮，逸乐无度，陶醉于饮酒之中，把政事委托给卿大夫，文武官员跟着荒淫放纵，各国乘机都来侵犯，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公元前的371年，楚国派大军侵犯齐国，威王派淳于髡出使赵国求救，并让他携带黄金百斤、车十辆和驾车的马40匹作为送给赵王的礼物。淳于髡见到这些礼物仰天大笑，竟将季茂的带子给笑断了。威王见他这样，忙问道，先生是嫌礼物太少吗？淳于髡摇摇头，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威王又追问他为什么这样笑，淳于髡这才说道，今天我从东边来时，见路旁有个祈祷田神的人，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祈祷说，高地上收获的谷物盛满了沟笼，低田里收获的庄稼装满车辆，五谷丰登，车辆堆积满仓。我见他拿的祭品很少，而祈求的东西太多，所以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老将廉颇与年轻的赵括用兵之策相左，廉颇担心赵王临阵换将，平原军身临战阵前来督战，令廉颇老泪纵横，不胜欣慰。赵国将邯郸上党作为根基，以守势以逸待劳，秦军则以河东河内为根基，取攻势远道进军。那么以秦军第一路统领王和对赵国发起的外围进攻战战况究竟如何？秦军表面的惨胜又是赵国确立了怎样的攻守之策？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月黑风高的三更一点，军营刁斗第一报，预先已经在三行口外埋伏好的秦军锐士同时出动，悄无声息地扑向了三处要隘。行口要隘是狭窄的峡谷山道之上，凌空架一座山石城墙、城楼或城堡，两边各有一座千人军营。但有敌军来犯，城楼士兵立即凌空放下巨大石门，堵塞峡谷，同时以滚木雷石、箭雨正面居高攻敌，两侧山腰也同时夹击，事实上极难攻陷。此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秦军是事先反复谋划好的战法，不走关下行道，每500人一路，分作六路，不打火把，摸黑前行，进入行口两侧山岭。在突然袭击两侧军营的同时，两路1000人立即夹击中央城楼，同时分割猛攻，使三处不能相互为援。如此战法大见成效。半夜激战，西段指关行，中段太行行，终被攻克。赵军4000人全部战死，还斩首了4名都尉，这便是被后世称为二张四卫的首战。东段白行未能攻克，只杀敌1000，并斩首赵军皮将胡茄。秦军也战死3000，其中东路战死1600，其余6000军兵个个带伤，可谓惨胜。王和大怒，顿时将白起的叮嘱抛在了九霄云外。休战3日，王和立即发兵80000，猛攻赵军西部老马岭防线。老马岭是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山，岭高陡绝，跋涉为艰，百姓叫做伐马岭。这道山岭从北向南逶迤80余里，中段有一道横贯东西的峡谷行口，是上党西部险关高平关。高平关险峻异常，南峭壁，北陡涧，为中间峡谷通得东西。这道峡谷东西长约1里，南北宽约2里，是河东进出上党的咽喉要道，也是整个老马岭防线的要害枢纽。赵军驻守老马岭一线，除了无法攀援陡峭高山，凡可进兵的山坡地段都挖掘壕沟，储备滚木雷石防守。50000守军分作前后呼应。山腰垒壁有30000守军，高平关背后的河谷地带驻扎20000守军，以策应各方险情。大雾弥漫的清晨，秦军突然发起猛攻。北段环河的30000步军早已经分成20个1000人队，潜入赵军垒壁附近一切可以藏身的山腰、树林、沟坎埋伏。环河则亲率10000步军锐士蛰伏山下做后援攻击，号角一起，立即漫山遍野向山棱垒壁扑来。赵军根本没料到秦军会在此时开战，士兵们都窝在垒壁中鼾声连天，陡闻杀声大起，惊慌失措，跳起应战，已是一片乱象了。秦军有备而来，铁甲锐士在强弩箭雨掩护下，借着山石棱坎纵窜跳跃，纷纷扑入垒壁，与赵军缠作

一团薄纱。赵军防守优势的要害，原在于居高临下之时的滚木雷石强弓硬弩，如今被秦军突袭，攻进垒壁薄纱，最大优势顿时丧失，成了赤裸裸比拼战力。赵军步兵比秦军步兵稍逊一筹，此刻进战，面对山坡的防守全部丧失，借着垒壁纠缠的时机，蛰伏山下的环河10000锐士大起冲杀，片刻间冲上垒壁，加入了薄纱战团。不到一个时辰，老麻岭北段沟垒防线全部被秦军攻陷。与此同时，王和在中段发动猛攻。王和军50000人马分作两部，攻高平20000，另30000堵在高平以北山林埋伏。南北两边战端一起，高平关后的20000赵军立即分兵2路策应。北上增援老麻岭的10000赵军堪堪进入山道，被秦军伏兵猛烈突袭，死伤大半后匆忙回兵。高平关攻防却异常惨烈，直到正午尚不见分晓。王和派出2000山民子弟组成的骑兵攀援跋涉，秘密潜入高平关南北两山，对高平关做居高临下之猛攻。然，赵军在2里宽的山谷底仍然驻扎了一军。南北山腰的关城守军虽被山顶秦军的箭雨巨石压得无法攻出，谷底赵军却岿然不动。此时，高平关后的10000赵军从谷底行道杀入，两军合一，与秦军僵持住了。西谷口王和大急，陡然心中一亮，以旗号遥遥下令，南北两山顶秦军重新猛攻山腰关城，自己亲自率领10000铁骑飓风般冲进谷底行道。谷底赵军受山顶秦军牵制，得不断躲闪凌空砸下的山石箭雨，面对西面谷口修筑的壁垒有所疏忽，山地大战极少出现骑兵。王和铁骑突击，大出赵军意料，冒着不甚密集的箭雨，一个冲锋便杀入了赵军壁垒。不足抗骑兵，不借壁垒结阵，大见劣势。壁垒一破，赵军不足大乱，几个回环冲杀，残余赵军逃进了两边山林。王和立即下令骑士下马布战，分2路从山道攻关，上下夹击，搏杀一个时辰，高平关终于陷落。待廉颇亲率30000铁骑从长平西来驰援时，已是暮色苍茫了。看着高平关两面山岭火把连绵，黑色旌旗猎猎飞舞，秦军漫山呐喊鼓噪，老廉颇面如寒霜，令其一匹调转马头去了。回到长平大营，廉颇连夜上书召孝成王，同时飞报平原军详细战况，请求立即增兵10万。孝成王原本对赵括的正面大功方略心下尚有认可，接到廉颇紧急上书，不由自主的心慌了。与平原君蔺相如等一般重臣彻夜密商，赵国立即向上党增兵10万，同时下令廉颇务必坚守丹水与石长城2道壁垒，与秦军做长期对抗，不求速胜，唯求上党不失。旬日之间，10万赵军抵达上党。经此一役，廉颇非但丝毫未见慌乱，反倒更见笃定。虽然丢失了西线壁垒与高平要塞，却也大大平息了赵括在赵军将士中蔓延开来的狂躁轻战心绪。西线之败，与其说败在战力，毋宁说败在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赵军数十年纵横天下无败绩，纵对秦军也有过

之战的煌煌圣功。此次是赵军与秦军第一次大规模全军抗衡，无论老廉颇如何反复申明秦军优势，主张坚守待机，事实上都没有消除赵军将士的轻功轻敌心绪。如今猛遭一败，赵军将士悚然警觉，顿时对上将军当初的部署有了痛切体味。正因如此，老廉颇更是笃定，有铁心坚守的赵国猛士300,000在手，秦军锐士纵是虎狼之师，也休想再占赵军便宜。长平巨将廉颇重新布防，丹水防线向西前出20里，以60,000大军构筑坚实壁垒防守，封堵秦军从高平东攻之路，同时与丹水壁垒互为犄角策应，两线共130,000精兵，决意不使秦军东进一步。与此同时，石长城防线增兵20,000，100,000大军承担百里防卫。长平大营驻扎30,000铁骑，廉颇亲自统帅策应各路。一切部署完毕，老廉颇面色肃杀，第一次发出了上将军生杀令，除非秦军突袭猛攻，不奉号令出战者力杀无赦。武安军白起从安邑的秘密幕府连夜赶到了上党秦军大营，王和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在秦国朝野引起了一片欢呼，秦昭王大为振奋，立即飞书白起，原对赵军战力似有高估，武安军可酌情决战，早平上党。白起接近上党，战况自然一清二楚，连夜飞骑进入了上党。一见白起，王和兴冲冲问了一句：“哎，出战多得西垒，武安军以为如何？”白起不置可否，只叫王和细报伤亡数目。王和禀报完毕，白起依然不置可否，一句话不说，带着两个司马到军营去了。王和深知白起对战事从来不含糊其辞，今日不说话，分明是西垒之战有错失，可错在哪里？时机不对，伤亡过大。王和一时揣摩不透，心下大事不安。一连三日，白起都让王和跟着他翻山越岭查看赵军阵势。三日后回到幕府，王和不说话了。击鼓巨将之后，白起对大将们肃然道：“西垒之战，诚然激励士气，然在我大军畏惧之前，却是打草惊蛇，使赵军增兵坚壁。上党本是一守难攻险地，300,000雄师坚壁据守，更有老廉颇稳健统兵，秦军纵是同等300,000，也无法攻克。诸位须知，秦赵大决不在小战胜负，而在大战胜负。要得大战而胜，得聚集大军，寻求最佳战机。若无最佳战机，宁可对峙抗衡，绝不轻易出战。你等但看，如今赵军壁垒森严，便知廉颇已经窥透上党对峙之精要。王和轻战，请武安军处罚。”王和心悦诚服的一个长弓：“王和有轻战之过，亦有行我将士之功，功过相抵，仍领原职。”帐中大将异口同声：“武安军明察。”白起突然高声问：“谁读过五子？”见众将纷纷摇头，白起肃然背诵道：“

五子论将云：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亲和，亲和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者所慎者五：一曰礼，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大帐一片静谧，将士们额头都渗出了层层汗珠。当夜，白起立即上书秦昭王，大要禀报了赵军态势变化，请求再度增兵200,000与赵国对峙。此时秦昭王已经得到了郑安平从邯郸发回的密报，醒悟到大事并非自己所想，立即回书：举国兵符在军，兵马调遣，为军以情势定之，无需请命单言。白起接书，当即发出兵符军令到蓝田大营。一月之后，大将蒙骜率200,000大军陆续开出函谷关，抵达上党。至此，秦国蓝田大营驻军已经全部开到了战场，秦国在上党的总兵力一举达到了380,000。若得再行增兵，便得从各个边地关隘抽调城防守军了。大军云集，针对赵军已经成型的布防与秦军所占地形，白起立即重新部署了上党对峙的壁垒防线。先是西部沁水壁垒，沁水中游河谷是秦军在上党西边沿的屯兵要地，也是进军上党的西部根基防线。沁水河谷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80余里，河谷宽阔，水源充足，堪称天然屯兵之所。河谷中段一片突兀的高地上有一座石砌城堡端氏城，为春秋时期晋国端氏部族封邑。这座石头城是沁水秦军的防守枢纽，白起命王和率100,000大军驻守沁水防线，实际上是将这里做了西部大本营。再是中部老马岭壁垒，这是秦军新进夺取赵军的西壁垒，背后20里便是沁水秦军防线，东边与赵军的丹水防线隔水遥遥相望，是秦军最前部阵地，因其居于咽喉冲要，白起派了勇猛刁钻的大将桓和率领80,000精锐步军驻防，大本营设在险峻的高平关。最后是南三行壁垒，是以河内山垣为依托的太行山南部三行口防线，这道大阵西起指关行，东至白行，东西200余里，正对北面赵军的丹水防线，既是秦军的南部大本营，也是全部秦军的总根基所在。三行口分作3道防守线，进入行口10余里的太行山北路，每行口修筑一道东西横宽20里的山石壁垒，作为行口北端的第一道防守。三行口关隘加固壁垒，做第二道防守。行口南出太行山10里，则筑起一条东西横宽200里的最后防线。依据地形，石山筑壁垒，土垣掘壕沟，太行山北路防线每段10,000步军，共30,000精兵防守。行口关隘每行5,000步军，其中3,000人为弓弩手，共15,000人。太行山南路防线是60,000步军严密布防，大部重型防守器械都设置在这里。南三行3道壁垒的10万余大军，白起派了最为稳健缜密的蒙骜统领。

0: 要随时驰援各方。第二支，驻扎沁水下游河谷的五万步骑混编的精锐大军，由白起亲自统帅，做全军总策应。这五万大军的领军主将是王族猛士嬴豹。嬴豹是当年公子虔的孙子，勇猛暴烈，大有乃祖之风，在秦军中除了白起谁也不服。嬴豹熟知白起最艰难关口定然要亲自冲锋陷阵的战场秉性，将军中200名铁鹰剑士专门编成了一个铁鹰死士队，专司执掌护卫统帅大旗，形影不离地跟定白起。秦赵两军第二次部署全部完成，已经是严寒的冬天了。进入腊月，中原久旱之后，终于有了第一场大雪。呼啸的山峰搅着漫天雪花，扑进了军营，扑进了壕沟壁垒，扑进了关隘要塞。山峦起伏的上挡变成了白茫茫一片混沌，雄伟的太行山宛如银色巨龙耸立在天地之间，倾听着苍茫山原中的萧萧马鸣，倾听着无边无际的隐隐人声。便是这茫茫飞雪，便是这严冬苦寒，也没有宾风广阔战场在天下激起的巨大涟漪。往昔雪冬，山东道上商旅鸟兽尽皆绝迹，如今却是车马如梭，行人匆匆。特使的车骑，斥候的快马，满载粮草的牛车，谋取军力的商贾，逃离战火的难民，各色人等，今年冬日都神奇地复活了，不窝冬了。一场旷古大战便在眼前，多少邦国的兴亡，多少生民的命运，都将为这场大战的结局所左右。纵是严冬飞雪，天下又如何能得安宁？
1: 刚才说到，秦军越是夜半偷袭，虽急功出胜，却为秦军带来了隐隐的后患。赵国虽丢失西线壁垒和高平要塞，却摸清了秦军底细。那么，秦赵大决究竟要僵持多久？胜负如何？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我们经常在武侠小说或者是古装剧里听到古代十大名剑这样的称呼，往往出现在一部书或者是一部剧里面的只有其中几把。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把这十把古代名剑给您列举一下。第一把，轩辕夏雨剑，传说呀是众神采首山之铜为皇帝所铸，后来呢这把剑传给了夏雨。第二把，湛卢宝剑，这把宝剑呀是春秋时期铸剑名将欧冶子所铸名剑之一，这湛卢宝剑也是五大盖世名剑之首。第三把，赤霄，这把剑呀是地道之剑，最早是由汉高祖刘邦所得，铁名曰赤霄大篆书，三尺长，传说呀汉高帝在秦始皇34年得于南山。第四把，太阿宝剑，这把宝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是楚国的镇国之宝，是一把威道之剑。第五把，七星龙渊，这把剑传说也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第六把，纯钧，也叫纯钩，这个纯钧被称为尊贵无双之剑，是春秋时期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第七把，鱼肠剑，也称鱼藏剑，据传说呀是铸剑大师欧冶子为越王所制，春秋时吴国的厨师专诸志把它放在鱼的肚子里，以刺杀吴王僚，故称鱼肠剑，是为绝勇之剑。第八把，成影剑，成影剑是上古名

第八把，墨爷，这个墨爷剑啊，是古代传说的一把剑，以铸剑大师干将的妻子的名字命名。第十把，干将。 其实啊，这个干将和墨爷是干将墨爷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墨爷是雌剑，干将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鹰以铸铁剑，但三月不成，有一天呢，墨爷趁干将不注意，投身于炉中，使童男童女300人骨驼装炭，金铁乃如，遂已成剑。 听起来这个铸造过程非常的残忍啊，希望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而已。好的，以上就是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刚才听到秦军王和率军偷袭蒙宫并夺取西线壁垒的捷报，令秦国朝野一片欢腾，但实际上却打草惊蛇，令赵国援兵陡增。而几十年来屡获煌煌圣功的赵国将士遭此一败，也突然猛醒。他们意识到一味轻率求战的轻敌之心万不可取，定要铁心坚守，从而也更对上将军廉颇当初的审慎部署有了深切的体味。从炎夏到寒冬，秦赵两军铺排的阵势是越来越大，两军对峙究竟要相持到何时？天下又发生了怎样的微妙变局？这里是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5: 秦国大军一进上党，赵国君臣大为不安，眼见铺排越来越大，分明是国运大绝了。孝成王第一次有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夜来卧榻，莫名其妙的一阵心惊肉跳，枕不安席，索性召来一班重臣连夜商议。一见大臣们忧心忡忡，踌躇不言，柱国将军赵括顿时慷慨激昂：绝国如同决战，狭路相逢勇者胜，战场已经摆开，大军已经对峙，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此之际，阵脚松动者必是大溃，诸位身为邦国栋梁，一句不定，当真令人汗颜。一番话掷地有声，一般大臣顿时面红过耳。孝成王心头一跳，笑道：诸位大臣思忖谋划，未必一句啊，马夫子未免过甚啊，诸位但说如何与秦国周旋啊？平原君接着说：大军成势，马夫子所言大实在理，此时稍有退缩，崩溃无疑。老臣之见，秦国兵力已经超过我军80,000，我当立即调边军100,000南下，一则对等抗衡，二则昭示天下，赵国决意抗击秦国虎狼。于清重重拍案。

0: 大事，唯有兵力军事，六国合纵方可有成啊。蔺相如点头道：
1: 山东未秦，日久成习，我若无大勇之举，实在难以合纵啊。
0: 楼昌叹息一声道：我接诏商议报，魏国又夺了信陵君相权，韩国也将冯亭任了贤职，此中之要是两国对我军能否胜秦心存疑虑。楼昌原是赵国名臣楼缓之子，楼缓年迈，子媳妇绝，上党对峙开始后邦交频繁，孝成王任楼昌为上大夫之职，辅助邦交。孝成王生气了：
1: 岂有此理，韩魏反复无常，当真可恶。
0: 蔺相如很是冷静：
1: 赵王息怒，秦国近400,000大军压在河内，魏韩泰山压顶，犹疑观望也是常情。赵军100,000南下，但能成行，臣等三人立即分头出使，非但韩魏，便是齐楚燕三国也可稳定。
0: 孝成王点头：
1: 既然如此，请王叔立即北上，若边地能妥为安置，立即调遣100,000大军南下。
0: 平原君慨然领命。孝成王又道：
1: 昨接廉颇军报，国尉许立老寒病发作，难以撑持繁重军务，本王之意，马夫子谋勇兼备，又正在英年，可换回老国尉坐镇邯郸防务。王叔以为如何？
0: 平原君思忖片刻道：
1: 上党大军云集，粮道之任即是繁重，确需精壮之士担此重任。然马夫子气势太盛，动辄与老将军帐前争执，老臣忧虑也。
0: 蔺相如素来心思机敏，立即接道：
1: 若得马夫子明示与老将军同心，成为上佳人选。
0: 赵括顿时感愤，一拱手高声道：
2: 但得军前效力，赵括若不与老将军同心，死在万箭之下。
0: 一言落点，君臣们一阵惊讶，一阵大笑。平原君喟然一声叹息：
1: 少将军立此血誓，夫复何言。
0: 次日午后，邯郸四门车马纷纷，平原君马队北上了，蔺相如、于清、楼昌的特使摇车南下了，赵括马队打着柱国督军使的大旗西进了。孝成王在西门外送走了赵括，望着纷纷扬扬的漫天大雪，望着西部混沌难辨的白色天地，情不自禁地对着上天一阵喃喃祷告：愿天佑赵国，使自己成为战胜强秦的天下之王。 当此情势，秦国朝野也是一片紧张忙碌。料得冬雪之际，两军对峙无战，秦昭王将白起与范雎召回咸阳，商议后续应对之策。白起对军事对峙的预料是，赵国必然继续增兵，秦国也得做好增兵筹划，以赵军战力，秦军不可能以少胜多。秦昭王思忖道：
1: 增兵但凭武安军调遣，只是这新征发之兵战力可靠吗？新征士卒只能修筑壁垒壕沟做辅助战力，只要六国不成合纵，各边地关隘尚

可聚集20余万大军。范雎笑道：“伐交得当，他如何合纵？我意，先与楚国结盟，南郡兵力可立即北上。”秦昭王眼睛一亮：“哦，应侯有成算。”王姬已在楚国，春来当有好消息。君臣正在议论，忽有郑安平密报到达，说赵国平原君已经北上调兵，三路特使也一起南下了。秦昭王脸色顿时阴沉，范雎悠然笑道：“赵国君臣原以为只要与我大军对峙合纵，便是水到渠成，此时觉察情势有异，方才大急，迟了也。”白起困惑道：“如何迟了？”“尚未向武安君通报，魏国信陵君向权已免，韩国冯亭形同赴险，此二人一去，三晋盟约便没有根基了。”“啊，此二人尽皆栋梁，如何说去便去了？”“不罢栋梁，大秦府库的金钱岂非白白扔了？”白起叹息一声：“哎，匪夷所思也，如此煽动。”秦昭王道：“原是武安君不在意此等事，栋梁不栋梁本在君王之断，岂有他哉？”白起目光一闪，终是没有说话。范雎一转话题道：“目下急务是粮草，关中郡县府库之粮已经大半输送河内，以武安君之算，大约储得多长时日粮草方可？”白起思忖片刻，一字一顿道：“以对峙之大事，此战3年不能了结。”“如何如何？3年？”秦昭王第一次听到白起如此论断，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天丹一城之兵抗燕国40余万大军，以弱磨强也才6年。上将军当年东取河内，南下南郡，都是与敌兵力相当，都是无过半年雷霆万钧取胜。如今我军多与赵军，如何这般遥遥无期？”白起不善笑谈，一脸正色道：“君上之心，老臣没有料到。田丹抗燕，何能与秦赵大决相比？魏国楚国何能与赵国相比？赵国崛起3代，大军60万，与我不相上下，邦国实力与我相差无几，名将名臣济济一堂，目下赵王亦非平庸之辈。如此两强大决，每一步都牵动天下大局，3年有成，老臣以为已是上天佑秦。赵若如楚如魏，如此大战，老臣3月拿下不难。然，这是赵国，这是赵军，统帅是老而弥辣之廉颇，若无上佳战机，老臣宁可与他对头相持，绝不轻战。”秦昭王见白起如此认真，说得实在无法指斥，释然一笑道：“本王原是没有细想，3年便3年，纵然再有3年，还不也得撑下去？”范雎见白起嘴角一抽搐，又要说话，恍然醒悟般笑道：“上将军方才所说之上佳战机，不知何止啊。”

0: 白起顿时坦然，侃侃道：“战机者，敌军意向也。就事而论，或敌方粮草不济而军兵骚动，或轻躁求战而我可伏击，或突然更换主帅等，不一而足，为精心捕捉而已。”范雎目光一闪，
1: 譬如燕国罢乐邑而任季节，便是田单战机。
0: 大事！白起赞叹拍案：“这一战机，田单等了6年，乐邑若在，岂有火牛阵大胜？”范雎若有所思，良久沉默。秦昭王不禁笑了。应侯想甚呢？范雎兀自喃喃，陡然笑道：“失态失态，容臣揣摩一番再说啊。”倏忽春日，各种消息随着特使摇车，随着斥候快马，随着商旅驿报，在天下纵横飞舞起来。赵国10万精锐边军南下了。燕国武成王拒绝赵国合纵，还图谋在赵国背后做黄雀突然啄上一口。新齐王田建没有听蔺相如说辞，也没有听老苏代的唇亡齿寒说，硬是齐强必上关。韩王魏王推煞出齐，只追着赵国特使于清死问一句：赵军如此强大，为何不打一场胜仗，长长三晋志气？春天最惊人的消息是来自楚国的故事。老楚王芈衡死了，春申君黄歇迎接在秦国做人质的太子芈完回郢都即位。秦国先不答应，后来又答应了，还派特使王姬护送芈完回国。芈完一即位，立即与秦国订立了修好盟约。秦国驻守南郡的8万大军立即拔营北上了。这些消息故事中还加有一个神秘离奇的传闻：秦国特使王姬不知给楚国办了何等好事，楚王竟赏赐了他5000金，还有10名吴越美女。消息纷纭，春天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随之是秦赵两军各自再度增兵10万，如此赵军50万，秦军58万，上党大战场云集大军100万有余，也就是说，秦赵两国都将全部大军压到了上党，真正成了举国大决。面对这种亘古未见的战场气势，天下30余个大国小邦一时都屏住了呼吸，邦交使节没有了，流播传闻没有了，眼看两座雄伟高山要震天撼地的碰撞，广袤的华夏大地骤然沉默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天下恐惧期待的旷古大战却没有发生。被震慑蛰伏的纷纭传闻又如潺潺流水般弥漫开来，使节商旅的车马又开始临临上路了。议论源头的游学士子们在各国都城进行着一个永远没有公认答案的论战。举兵100万对峙3年，空耗财货无以数计，却依然还在僵持。秦赵两强究竟有何图谋？有人说这是两强示威于列国，待列国折服，秦赵便要瓜分天下。有人说这是韩国安天下的妙策，抛出一个上党，让两虎相争，纵流胜虎，也是遍体鳞伤，天下合力灭之，中国便是永久太平。有人说狼虎两家怕，秦赵两国谁也不敢当真开战，全然劳民伤财。第3年秋天，天下

0: 惶惶之时，突然一个惊人消息传开，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气息奄奄。随着这则消息流播，山东大事一夜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楚国立即与赵国订立了修好盟约，却不废除与秦国之盟约。齐、燕、魏、韩四国则纷纷派出密使催促赵国开战，各国使节一出邯郸，立即赶赴咸阳，纷纷带着各国的神医秘药争相探视武安君白起。一时间，白起府邸车马如流，门庭若市，只是谁也踏不进府门半步。半月之后，楚、齐、魏、燕四国特使才获秦昭王特许，允准在丞相范雎陪同下探视武安君，独留一个韩国特使韩明孤零零守在府外，大是尴尬，又只得守候，毕竟这个消息太重大了。半个时辰后，四国特使匆匆出来了。韩明眼见范雎，远远望了一眼自己，立即叫住了四国使节，低声叮嘱了几句，方才一拱手进去了。四国特使个个绷着脸从韩明身边走过，谁也不理会他，各自登车临临去了。当晚，韩明悄悄拜会了楚国特使，送上了沉甸甸的300斤与2套名贵佩玉。楚国特使才压低声音诉说了一番。
1: 哎呀，奴晓得武安君当真不行了，一脸菜色，头发掉光，眼窝深陷的两个黑洞一般。我等问话，他只嘴角抽搐，始终没说一句话了。哎，末了只拉着范雎流出了两股泪水。奴晓得啊，谁个看的都痛伤了。英雄一世，不晓得如何得了这般怪病。哦，天意了，哎，天意了。
0: 范雎在府门对你等说甚了？
1: 能说甚了？不许对韩赵漏风了，韩国丢出个上党惹事了。
0: 韩明出了楚使驿馆，连夜回了新郑，将情势一说，韩王与几名大臣立即眉头大皱，一番记忆见识惊人的一致。强秦如此冷淡韩国，分明是记下上党这笔死仇了。无论韩国如何作弊上官，秦国都不会放过韩国。为今之计，韩国只有紧靠赵国。又一番秘密记忆，韩明兼程北上邯郸了。赵孝成王与平原君立即召见了韩明，韩明向赵王背细禀报了他如何在四国特使之外单独探视白起的经过，将白起奄奄一息的病情说得纤毫毕见。末了道，
1: 武安君显是即将过世之人，韩王以为此乃天意也，望赵王当机立断。
0: 平原君微微一笑，韩国献上党至大战发端，秦国不及恨倒也罢了，如何对特使如此青睐呢？足下竟能单独探视武安君。韩明笑道，哎呀，平原君知其一不知其二，韩国虽献上党于赵，却也将冯亭赋闲，再说赵国合纵，秦国连横，示好于韩，分明瓦解三晋老盟，岂有他哉？平原君揶揄笑道，河外秦风大，韩国尚记得三晋老盟？韩明正色相向道，
1: 平原君之意，赵国多贤若韩不成？
0: 孝成王摆摆手笑道，哈哈，王叔笑谈，特使何须当真计较？你只说 若赵国开战，韩国能否助一臂之力。韩明不假思索道：
1: 赵国若战，韩国假道魏国接济赵军粮草。
0: 平原君拍案笑道：着啊，唯此堪称老盟也。武安君摆起沉疴不起的消息一经证实，赵国君臣精神大振。
2: 战国烽烟，秦赵两强生死对决，两国都将全部大军压在了上党，却始终僵持未战。而期间各种消息动态也在各国频传，每一步都牵动着天下大局的神经。那么就在天下惶惶的日子里，从咸阳却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据说秦国武安君白起身染重病。那么昔日每战必胜的战神白起若不再统兵，这又会在赵国引发怎样的反响？而赵国新任的上将军又由谁来出任担当？战国风云，生杀伐断，群雄荟萃，尽显英雄本色。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精彩不容错过。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澄湖涉鼠。澄湖涉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倚仗别人的权势为非作歹的坏人。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谢坤传，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时候，朝廷上有个左将军叫王敦，他的长史官是谢坤，他俩常在一块儿议论朝廷上的事情。有一天，王敦对谢坤说，刘奎这个人奸邪作恶，危害国家，我想把这个恶人从君王身边铲除掉，以此来报效朝廷，您看行吗？谢坤想了一会儿，摇头说，使不得呀，刘奎的确是个坏人，但也是澄湖涉鼠啊，要挖掘狐狸恐怕把城墙弄坏，要用火熏死老鼠或用水灌死老鼠，又怕毁坏了神社庙宇。如今这个刘奎就好比是那城上的狐狸，社庙里的老鼠，他是君王左右的近臣，势力相当大，又有君王做靠山，恐怕不容易除掉他。王敦听了谢坤的话，虽然心里不高兴，也只好作罢。

0: 啊，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吃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六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两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三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 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了包肝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呢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

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

国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了9蒸9熬，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2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正好形成了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1-2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
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至灵至旺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家融雪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3代五家融雪口服液，它做了2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1代、第2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3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3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雪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3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啊，说呢用上这2个药，头2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2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蚁形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3-5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7-8天、10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1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雪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3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些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1-2倍，而是几十倍、上100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啊，正好我遇到呢一位50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
这位司机挺能聊，

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外面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中风了。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肝药费治大病。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

0: 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0: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2: 你好，康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的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0: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2: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学口服液都吃着呢。
0: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0: 哦，
2: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
0: 嗯。
2: 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0: 嗯。
2: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的不行。
0: 嗯。
2: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0: 嗯、
2: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嗯，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
0: 嗯，
2: 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嗯，
2: 首先就失眠这块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0: 嗯，
2: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0: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2: 是是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结肠炎。
0: 嗯。
2: 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0: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他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 五加融血口服液用的吧？
2: 对。
0: 五加融血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啊，还有滑膜炎呐、哎，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2: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2: 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2: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儿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2: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是，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2: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2: 行，
0: 再见
2: 了、
0: 啊。
2: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0: 哎，康老师啊，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啊！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怕赶不上活动。
1: 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师丸的嘛。
1: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师丸还有五加中学口服液呀？
0: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师丸的效果了，现在我两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1: 两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0: 对，
1: 你是同仁康师丸和咱们五加中学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0: 嗯，对对对。
1: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0: 对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0: 嗯，对对对。
1: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0: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师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1: 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0: 我就是胖呀，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1: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0: 对呀，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1: 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0: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的，就还喝的多。
1: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0: 对呀、啊，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了个废人。不过这次、这次用上康师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1: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1: 这个同仁康师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明白了吧？
0: 是呀。
1: 嗯，
0: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1: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0: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1: 后来呢
0: 还是经常发作。
1: 哦，那现在呢，两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0: 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1: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0: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有超过90。
1: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
1: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师丸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0: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1: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

0: 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冠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冠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一直也在用药。那、
0: 嗯、
1: 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啊。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给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啊，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3: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哦、气儿不够用。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0: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0: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3: 我家住2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的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3: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液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0: 嗯，
3: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咳，这一宿啊，咳得你没法睡觉。
0: 嗯
3: 嗯，都是泡沫痰。
0: 嗯，
3: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0: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插剪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1: 嗯。
0: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1: 嗯，
0: 我就不敢出门了。
1: 对。
0: 包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1: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咳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有的用普米克呀，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气管炎哮喘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0: 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怎么还叫糊弄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1: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2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1个药1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0: 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名额去。
1: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0: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康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现在是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1: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供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2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3: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1: 是吧？
3: 我跟你汇报。
1: 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3: 对。
1: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都73了。
1: 老伴儿呢？
3: 老伴儿比

0: 大两岁，75了。
1: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0: 是的，是的。
1: 你老伴属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0: 嗯，我老伴儿有三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
1: 嗯。
0: 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
1: 嗯。
0: 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1: 你看看，
0: 走不了道了，说话
1: 也不行。平时老伴脾气大不大呀？
0: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1: 嗯，也经常吵架吧？
0: 对对对，
1: 你看看，
0: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嗯，
1: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0: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这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1: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0: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1: 哦。
0: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上不来气儿。
1: 哦。
0: 浑身痒，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1: 哦，你是糖尿病，
0: 哎，
1: 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0: 对，是的。
1: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0: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1: 嗯，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价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0: 有，我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1: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
1: 嗯，
0: 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1: 那不错，挺快的啊。
0: 嗯，
1: 挺快的。
0: 嗯，现在口水不流了。
1: 嗯，
0: 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嗯，
0: 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1: 那您用着怎么样啊？
0: 我用着也挺好，我用着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
1: 嗯，
0: 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
0: 嗯，
1: 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
0: 是是
1: 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1: 你现在跟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0: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溶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5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7虚养5血。

0: 能去除烽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提供了，感谢同仁康送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
2: 谢，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医药库啊实行了包肝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等于是呢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 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

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丸大蜜丸，经过了9蒸9熬，它能通开12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2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3到5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3到6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那正好形成呢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1-2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5加溶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

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三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啊，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两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两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乙型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三五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七八天、十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一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三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些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啊，正好我遇到呢一位50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

0: 我这包里呢摸出来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了，马上呢我就给他吃上康寿丸，正好用五加溶血口服液给他送进去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缓过来了，头上不再出呢那种黄豆粒的大汗了，也不捂着胸口，手也不抖了，最后长长出了一口气儿。出了这口气儿之后啊，说太谢谢您呐，康大夫。因为之前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干药费治大病。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

0: 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竹、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2: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1: 你好，康老师啊。
2: 嗯，
1: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着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2: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1: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寿丸，还有这个五加中学口服液都吃着呢。
2: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1: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2: 哦，
1: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也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2: 嗯，
1: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得不行。
2: 嗯，
1: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
2: 嗯，
1: 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2: 嗯，
1: 首先就失眠这块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着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
2: 嗯，
1: 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2: 同仁康寿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寿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丝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1: 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个结肠炎。
2: 嗯。
1: 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2: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它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寿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中学口服液用的吧？
1: 对，
2: 五加中学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药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还有滑膜炎呐、还有风湿骨病。

0: 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啊，营养能送进去，风寒湿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1: 嗯，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
0: 嗯，
1: 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0: 嗯，这个膝盖疼啊，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很复杂啊，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啊，你像咱们的膝盖啊，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对吧？咱们的正上方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两侧是半月板呢，哎，两侧一层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儿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1: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似的，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0: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干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咱们把呢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而且呢还赠送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2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1: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0: 行吧，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1: 行，
0: 再见了啊。
1: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0: 嗯，再见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家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3: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康老师啊，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
0: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0: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5家溶血口服液啊？
4: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舒丸的效果了，现在我两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0: 两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4: 对，
0: 你是同仁康舒丸和咱们五加入血口服液一块儿用的吗？
4: 嗯，对对对。
0: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4: 哎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哦，感觉花的值，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4: 嗯，对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4: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舒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4: 我就是胖呀、啊，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4: 对呀、啊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事。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4: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的，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4: 对呀、啊，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那个废人。不过这次用了康舒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4: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4: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舒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啊，明白了吧？
4: 是呀。
0: 嗯。
4: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4: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4: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4: 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4: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这低压也就没有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4: 嗯，对对对。
0: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舒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4: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灌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灌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舒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 再加五家融雪口服液。

0: 他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太心脏有问题啊，这么多年一直也在用药。那、
0: 嗯、
1: 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啊。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给他联系，让他早点跟康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康老师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近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就是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3: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0: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这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肺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0: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3: 我家住2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咔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着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3: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的救心丸就没离过窗口。
0: 嗯，
3: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咳，这一宿啊，咳的你没法睡觉。
0: 嗯
3: 嗯，都是泡沫痰。
0: 嗯，
3: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3: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察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0: 嗯，
3: 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对，
3: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0: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咔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 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3: 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咱们还叫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0: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加溶血口服液，两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3: 哦，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个名额去。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3: 明白。那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康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现在是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0: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供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4: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0: 是吧？
4: 我跟你汇报。
0: 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4: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73了。
0: 老伴儿呢？
4: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0: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4: 是的。
0: 你老伴属虎的是吧？
4: 对。
0: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我老伴儿有3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 还流口水，
0: 你看看，
4: 走不了道了，说话
0: 平时。

0: 伴脾气大不大呀？
1: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0: 嗯、也经常吵架吧、
1: 嗯、对对对，
0: 你看看，
1: 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嗯， 嗯，
0: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1: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这跟前、
0: 嗯、
1: 都在外地工作。
0: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嗯、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嗯、是不是吧？
1: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0: 哦、
1: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
0: 嗯、
1: 上不来气儿、
0: 嗯哦、
1: 浑身痒，哎呀，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0: 哦、你是糖尿病、
1: 哎、
0: 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1: 对，是的，
0: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1: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啊、不吃还不行、
0: 嗯、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1: 用过，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0: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哎呀，现在老伴可好了，老伴现在用了20天了。
0: 嗯，
1: 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0: 那不错，挺快的啊、
1: 嗯、
0: 挺快的。
1: 嗯，现在口水不流了，
0: 嗯，
1: 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1: 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
0: 嗯，
1: 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0: 那您用着怎么样啊？
1: 我用着也挺好，我用着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
0: 嗯，
1: 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嗯，
1: 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儿比以前顺溜多了。
0: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
1: 嗯、
0: 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0: 嗯、你现在跟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1: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0: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秘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秘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4: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寿丸，谢谢，谢谢了，
0: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5: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了，
0: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2: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包肝药肺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还是那句话啊，咱们的大型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大家呢就这几天呢赶紧报名，一旦错过呀我们就没有优惠了。你看现在啊正在举办呢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的大型推广活动啊，咱们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零售价1580元，那现在呢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实行了包肝治疗，你只花这一个疗程的钱，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同时呢再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等于是呢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总共只花1580，足量60天药量全部拿走。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每个地区呢限50个名额。当然说老用户啊直接打电话订药报名特别多，那么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新听友新听众也是特别的多，有的新听众啊认为自己很迷茫，说什么事情迷茫呢，一来电话呢一询问，说自己身上的老慢病啊怎么也治不好。哎，比方说原来就是一个糖尿病，说老师啊怎么我吃了几年降糖西药，打了几年胰岛素之后，不但没治住血糖高的问题，哎，哪儿哪儿都出了并发症了，不但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白内障青光眼了，脚上呢还有破口，发黑发麻发木，心脏也不好了， 还有的家人说呢，说我原来就一个高血压，我吃的西药治来治去，结果你看脑血栓还是来了，现在走路画了圈，胳膊跨了栏，每天过得很痛苦啊。当然呢，在这个治病的道路上，不但呢好多人耽误了时间，花了不少的金钱，还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不少人呢都对这个治慢病很迷茫，最后呢成了什么了，漏斗成水，网兜风，一无所获啊。确实啊，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患者一个真实的写照。但其实啊，老师，我今天要告诉大家，遇到事儿了，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说遇到事儿了，有两个问题得思考一下。一是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二是呢，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咱们不用说别的，咱们就说在治疗各类老慢病上，中医与西医它有天壤之别。你看西医呢，只要你今天吃药把指标降下来，它就不管其他了啊，每天吃西药，每天降指标，永远不能停。你再看中医呢，你可以今天吃中药指标降不下来，明天后天接着吃中药指标也不一定降下来，但是但凡你坚持来用药，按着疗程按着周期用，你慢慢发现各种指标啊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趋于正常，而且人呢越来越有劲儿，脑子越来越清醒，并发症越来越好，治疗到最后发现，哎，这中药我不吃了，我这个指标啊没有再上升，而且呢我那些并发症呢发现呢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轻，直到后来全部康复，全部正常了。所以说呢，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咱老百姓讲的一句话，西药治标，中药治本。中医中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并且从源头上去治疗，你这样一来呢就能让大家告别烦恼，不再迷茫了。那说到我们五脏之内的疾病根源在哪里呢，十之八九啊双循环不通，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正所谓啊，双循环不通，万药不灵。双循环呢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运转的基石，双循环不通，你吃再贵的药物，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呢没有办法运送到病变的部位，那么疾病呢自然而然就好不起来。双循环是我们人体两大生命线，一个是血液循环，它是人的生命之母，人之变老，血管开始老化也就变得狭窄，它就容易淤和堵。另一个呢是淋巴循环，它是生命之父，大量吃化学西药，药毒大量破坏免疫系统，淋巴循环就很虚弱，大量的药毒到最后无法排出，无法化解，淤和堵就永远通不了，身体会越来越虚弱，慢慢就形成了七种虚损的体质啊。有的人气虚，有的人血虚，有的阴虚，有的阳虚，有的精虚，还有气血双虚，阴阳两虚等等。随之而来呢，五大脏器中的血液就不再干净了，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就会污浊不堪，进一步呢加重了瘀和虚。所以老慢病的治病根源，一个是瘀，一个是虚，就是血管经络的淤堵，血液的污浊，使得细胞获得养分的通道被堵死了，细胞得不到气血和养分，所以你吃再多再好的靶向药也好，名贵药也好，你是很难康复老慢病的。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率先解决了这些根源问题。你看啊，18味名贵的药材 精选了长白山的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还配伍了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的药材组方。他还保留了古法的甘净膏大蜜丸的制

角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了九蒸九熬，它能通开十二经脉，补足气虚无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啊，像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呢多种虚损、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的治疗，彻底的康复。如果说呢，再把含有两种鹿茸和鹿茸血的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双管齐下，那真的是如虎添翼。这鹿茸血呢，这味药材啊，它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类的稀缺药材。《本草纲目》记载啊，说梅花鹿是山兽，属阳；麋鹿是泽兽，属阴。它们的血是一阳一阴。什么叫山兽？梅花鹿在山上跑，大山之上，阳光充足，它属阳；麋鹿是在沼泽之中，有水，属阴。所以古代人呢，认为梅花鹿和麋鹿的血，一个阴，一个阳，一块用，就能达到阴阳之平衡。咱们的麋鹿茸，选自加拿大洛基山脉。这里啊，洛基山草原呐、丛林呐、山泉呐，它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生态系统。再加上这里呢，加拿大的牧草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牧草，它牧草长得很旺，营养价值高，为麋鹿的种群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冰雪覆盖的土壤中还富含丰富的矿物质，使得这个牧草啊非常的饱满。你比如说世界呢顶级赛马都得吃加拿大的牧草。这个加拿大的麋鹿啊，它每年呢三到五月份啊，尤其是北半球日照最为充足的时候，这个鹿茸长得是最快，它汲取了大自然的精华。三到六岁的麋鹿的鹿茸就可以采摘了。而且呢，这里的麋鹿啊，他们吃这个牧草，牧草里呢有好多野生的药材，像麦冬啊、百合呀、枸杞呀、玉竹啊，这些植物药材在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上没有人去采摘。因为你到加拿大呀也没有那么多中医，当地的药材没人去采，最后都被麋鹿的种群吃掉。所以它这个鹿茸血呀阴性十足，它配合呢东北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这正好形成呢一阴一阳不寒不燥的阴阳平衡的属性。这就是呢咱们双茸双血的好处。茸就是鹿茸的茸，茸血就是鹿茸顶尖上那一两滴珍贵的血，古代人叫斑龙顶上珠。什么叫斑龙啊？梅花鹿身上带斑点，它的脚是龙的脚，所以叫斑龙顶上那一颗珍珠，很珍贵。黄帝内经记载，鹿茸之中唯一的一点胚血，此血中有真阳一点，通督脉，管肾水，乃治灵治妄之物。其性呢不燥，补肾健脾，强健筋骨，生精益髓，被誉为人间珍品。100斤的新鲜鹿茸只能出4斤的鹿茸血。所以五加溶血口服液为什么风靡大江南北，它的效果好。咱们现在呢厂家生产的第三代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做了两项升级。一个呢是药材升级了，第一代第二代只用了东北梅花鹿啊鹿茸鹿茸血，这第三代呢是双鹿茸鹿茸血，既有加拿大洛基山脉的麋鹿茸和鹿茸血，又有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
这是药材升级，还有技术升级了。第三代双通道纳米小分子提取技术，让咱们这个口服液呢吸收更快，更快的打通微循环通道。它毒含了双鹿茸186种新鲜的鹿茸血肽，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给你活血活血活细胞，治疗多种老慢病。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打通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两个药品配合在一起呢，它服用起来，它的优势有三个字：快、准、狠。咱们大量临床验证过啊，好多受益者呢都有感触，有的就说了，说呢用上这两个药，头两天就感觉身上呢有那种热热乎乎的，像蚂蚁爬的通行感。有的老寒腿的说我感受深，因为腿凉啊，喝了两天就发现呢腿上有热热乎乎的乙型感，浑身上下关节哪哪舒服，像解了绑一样，不再紧巴巴的了。有的说我喝到三五天，我头不晕了，眼不花了，我视力提高了，我心也不慌了，手也不麻了，脚也不木了。有的说七八天十来天，我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开始往下走了，睡眠质量也好了，顶多一个月左右。好多老慢病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就是什么呀，小病大约30天。那么重病大病的呢，大概2个月60天左右完全康复了。所以当大家用完了完整治疗周期双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时呢，好多人呢三高症消失了，糖尿病与并发症消失了，眼睛明亮，视力恢复如初了，心脏病脑血管意外消失了，肝胆胃肠哪哪都特别舒服，特别健康，晚上睡眠质量特别好，再也不用担心失眠睡不着觉了。哪怕你得的是重病大病，像中风偏瘫的，像心梗心衰的，像肾衰肝硬化的，这些个重大疾病，你要相信啊，找对了方法就能在完整治疗周期内把它们解决掉。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因为双循环彻彻底底的通了，淋巴防御功能回来了，淋巴排毒了，血液干净了，血液充足了，药物呢能被充分的血液吸收，并且传送到你的病灶部位了。这样的效果呢比你平时用药的效果快的可不是一两倍，而是几十倍上百倍的快。当药物呢能真正全部作用在病变细胞上，你受损的细胞，由细胞组成的组织，由组织组成的器官，就能得到全面的修复了。脏腑功能必然是恢复的超快。咱远的不说啊，正好我遇到呢一位50来岁左右的男司机，姓葛，叫葛庆国，我就上了他的车了。这位司机挺能聊啊，跟我就聊起来了。我当时就问呢，我说葛师傅呀，你这是不是刚输完液呀，带病工作呀，太辛苦了。他说是啊，我三高症好多年了，最近几天呢脑袋老迷糊，心脏不舒服，我这刚输完液，我出来拉活了。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哎呀葛师傅呀，你得注意休息呀，可不能不当回事啊。但是我这话一落，他就叹了一口气，哎，没有办法呀，我得多挣点钱呢，得替我儿子还债呀。这正聊着聊着呀，外边还下着大雪，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就停在路边了。我这一瞅怎么回事啊，葛师傅满头大汗，手直颤，我赶紧给他把脉，坏了，脉很急很乱，大概其
中风了。

0: 跟他聊啊，他也知道了我姓康，是一名大夫，所以呢他特别特别感谢我。哎，自打那次之后，葛师傅和他老伴和他孩子呀特意来药厂感谢我。也正是机缘巧合吧，这位司机葛师傅后来成为呢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家溶血口服液一位老用户。当时按照完整周期把他的三高症就给治好了。哎，有一次葛师傅打电话感谢我说，康健老师啊，幸亏您那次坐我的车不但救了我一命，咱们真有缘分呢。我用上你们厂子生产这两个药，我现在真正的健康了，我不再靠西药输液打针，我这三高症好了啊，用你们的中医中药治疗，太好了，太感谢了。你看自打那之后啊，这位葛师傅和他儿子一起专职跑起网约车来了，人家这个日子呀一步一步的又过得有滋有味了。哎，我们说啊，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健康，对不对呀？你说你趁再多的钱，没了健康，那哪来的幸福呀？传统的药物没有抓住两个根本，所以很难治好病。如果抓住两个根本，就能把很多慢性病断了根儿。哪两个根本呢？一个是血液循环，一个是淋巴循环。每一个细胞都需要血液，包括头发，包括呢脚下的脚趾甲，全身细胞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血液的。每一寸肌肤都有大量的血管穿过，叫血液循环。每一个地方都有淋巴穿过，叫淋巴循环。淋巴是把毒素垃圾往外排的，血液循环是把营养往里送的。血液循环呢有三大作用，维持生命，输送氧气，输送常量微量元素，调节体温内环境，增强免疫力。那么淋巴循环呢，它是防御系统，不让细菌病毒往里边进，不让风寒暑湿燥火往里边钻，同时呢它可以清毒解毒排毒。一个呢是生命之母，一个呢是生命之父。由此可见，人体的双循环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正好给咱们呢打通了双循环。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打通双循环，健康活百年。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啊，想用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趁着咱们活动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到了尾声了，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包干药费治大病。那下面呢，我再把急需用上这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的人群给大家讲一讲。大家伙对号入座，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及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疑难杂症，罕见病。好了，不多说了，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 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

0: 第一晚。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康老师吗？
3: 喂，我是康健，欢迎你啊。
2: 你好，康老师啊。
3: 嗯，
2: 我今天着急给你打电话，我想订上一份儿，因为前两天没在家，没听着节目，我今天刚回来，得亏我听着节目了。我今天听的要结束了，这活动是吧？
3: 马上就结束了。您是新朋友还是用过咱们的药的朋友啊？
2: 我用着呢，用着呢，康老师，我现在吃着这个同仁康舒丸，还有这个五加中学口服液都吃着呢。
3: 我说您怎么这么着急参加活动呢？对咱们这两个药满意不满意啊？
2: 哎呀，非常满意，康老师。
3: 哦，
2: 我和您说啊，我以前吧就是那个职业病吧，颈椎不好，我以前是财务，然后就是睡眠也不好。平常嘛就是入睡特别困难，还也容易醒，你半夜醒了就咕噜咕噜的，根本就睡不着了。
3: 嗯，
2: 我再还有那个结肠炎，就是你吃点啥不合适的，立马就得去厕所，肚子疼的不行。
3: 嗯，
2: 我就在外面，我几乎不敢吃饭，不敢出去吃饭去，因为有些时候你找厕所不方便嘛。再就是我这个免疫力也特别低，就是经常感冒，一茬接着一茬的。就自从我用上了就是这个同仁康舒丸以后吧，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就像变了个人似的。首先就失眠这块儿啊，几天就见效了。我现在一晚上嘛就能睡5到6个小时吧，5-6个小时。你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哎呦，你就感觉歇过来了，那种感觉就神清气爽的。以前你这一晚上你睡啊，你不但歇不过来，你还就第二天起来你累得不行，感觉睡了一宿觉。
3: 同仁康舒丸呢，咱们里面有三种参，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呢是养阴生精的。丹参是活血化瘀通络的，他们呢首先对咱们大脑的血脉循环它就能打通啊。咱们好多人失眠呢就是因为呢气血不足了，有的是心肾不交了，有的是脾胃不和了。你再看呢同仁康舒丸，它里面还有好多呢治疗失眠的药材，像鹿茸、肉苁蓉、酸枣仁、白子仁、山药、菟苏子，所以他们呢就抓住了我们肝肾的根本，他们从根本上呢解决什么呀？心肾不交的问题，气血不和的问题，还有呢脾胃不和，就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你说这个睡眠质量能不好吗？是不是啊？
2: 是是是，确实是。然后结肠这块，就是这一个月我也没犯过这结肠炎。然后就是头疼那个症状也减轻，就是以前那个颈椎一不舒服吧，就是头晕脑胀的，就特别难受。这
3: 个颈椎啊，它也需要血液循环。为什么好多人老坐着开车扎着头就得颈椎病了？他颈椎就粘连在一起了，就缺乏血液循环，没有办法把营养送进去，把这个毒素垃圾排出来。还有这个腰椎也一样道理，血液呢是濡养骨关节的，你骨细胞它要想新陈代谢，通过血液输送钙呀、镁呀、磷呐，好多常量微量元素，这些元素从食物中来，你得能送到这个部位，它这个骨头呢新陈代谢，对吧？同仁康舒丸我讲了，它能打通两大循环，一个是毛细血管的微循环，就是血液循环，能把营养给你送进去，而且呢你是配着咱们的五加中学口服液用的吧？
2: 对，
3: 五加中学口服液里面呢有大量鹿茸，鹿茸血呀，鹿茸是干什么的呀？养骨的呀，它有大量的鹿茸血肽、骨胶原生长肽、骨基质生长肽，它就促进骨细胞的新陈代谢呀。所以这俩要用起来，骨关节好的特别快，什么颈椎病的呀、腰椎间盘膨出、突出、滑出的呀、半月板磨损、膝关节骨刺的呀，还有滑膜炎呐、还有风湿骨病、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关节把这俩药一用上，营养能送进去，风还是能排出来，濡养骨细胞，从根本上治疗骨头来得快，明白吧？
2: 是，确实是康老师，我跟你说，以前我就是那个膝盖疼嘛，应该是关节炎还是啥，我也没怎么看过啊，就是膝盖疼，你上个楼梯下个楼梯啥的都不敢打弯那种的。但这个月我就是走起路了呀什么的，上下楼梯都没感觉出来。
3: 这个膝盖疼啊，它 它并不是一种病。我们说膝盖这个地方呢、
2: 哦、
3: 很复杂，好，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膝盖疼，但是不管哪种情况、
2: 哦、
3: 一个就是血液不循环了，另外就是垃圾毒素排不出去了、
2: 嗯、
3: 啊，你像咱们的膝盖、
2: 哦、
3: 啊，咱们的膝盖呢它有半月板呀，有滑膜呀，有韧带呀，对不对呀、
2: 嗯、
3: 它后边是腘窝啊，啊，咱们上下还有骨头啊，就是这个骨头啊、
2: 嗯、
3: 有没有长骨刺，骨质增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个膝盖疼啊，一个膝盖疼呢、
2: 哦、
3: 它呢22种骨病都可以引起、
2: 哦、
3: 咱们的正前方是髌骨，髌骨也能老化呀，滑囊也能出炎症啊、
2: 嗯、
3: 咱们的正后方是腘窝啊，腘窝也能发炎呢、啊、对吧、
2: 哦、
3: 咱们的正上方四骨四头肌也能出问题啊、
2: 嗯、
3: 正下方叫胫骨结节骨后炎呢、啊、两侧是半月板呢、啊，哎，两侧一疼是半月板啊，侧副韧带有损伤啊，等等吧。但是这些都跟血液循环、淋巴循环有关。所以说，咱们抓住根本，只要把双循环打通，咱们骨头关节就好起来了啊。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优势啊。我们只要喝上中医中药，我们好多的骨病呢，它是一块治疗的，它不是单一治疗的，明白吧？
2: 是是是，哎呀，真是康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是，反正我就感觉吧，这个药反正对我就特别对症，呵呵、
3: 嗯、
2: 不这几方面反正都挺好的，
3: 对症就行了，这个对症了、
2: 嗯、
3: 把大家的病治好了，也就完成咱们的目的了、
2: 嗯、
3: 是不是啊？趁着这个活动包肝治疗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
2: 嗯、
3: 咱们把那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都拿走了、
2: 嗯、
3: 而且呢还赠送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两个药一共只花平时呢、
2: 嗯、
3: 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这个力度是特别大啊，是限量的，您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吧，好吧？
2: 是的，也得自己打，康老师，行行行，我就想趁着这个机会，真是拿起了，把身体好好治治。
3: 行吧、
2: 啊，
3: 那你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
2: 嗯、行，
3: 再见了、啊。
2: 好了好了，多谢康老师啊。
3: 嗯，再见啊。
2: 好，再见，哎。
4: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5: 康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康老师啊，麻烦你先给我报个名，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着急啊、嗯、
3: 着急了。这个确实是，这个活动呢参加的人很多，每天呢老用户也多，新朋友也多，您能先跟我说说您的情况吗？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想给我一个姨父嘛，订这个同仁康寿丸的嘛。
3: 哦，给你姨父订啊？那你用没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还有5价溶血口服液啊？
5: 我是已经亲身体验这个康寿丸的效果了，现在我2个月的已经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我
3: 2个月的药量快用完了。
5: 对，
3: 你是同仁康寿丸和咱们5价溶血口服液一块用的吗？
5: 嗯，对对对。
3: 那你原先买药那是都是自己花钱吧，没有享受过活动吧？
5: 对呀，当时就是花原价买的嘛，也没有什么一活动啊、
3: 哦、
5: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多花了点钱，我觉得花的也值，现在我感觉我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3: 哦，感觉花的值。

0: 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所以说现在给姨父买是吧？
1: 嗯，对对。
0: 那这样啊，咱们今天都通上电话了，好不容易通上了，所以说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好吧？
1: 因为我在用这个康师丸之前啊，就是我这个心脏不好，
0: 嗯，
1: 经常心慌啊，憋闷啊，有时候睡觉睡到半夜啊，突然就憋醒了，而且还有心绞痛的情况。
0: 嗯，哦，就是睡到半夜就憋醒了，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什么样的身体里啊？我跟你讲，身体肥胖、心脏肥大的人，你胖不胖啊？
1: 我就是胖呀，你说我1.7米的人，但是我的个子有，我有这个体重有160多斤，差不多170斤了。
0: 哦，1.7米，160多斤不算太胖啊，但是这个比例来讲也算是超重啊。
1: 对呀，而且这几年啊，就因为这个心脏不好，经常也不敢大量的去活动，在家里也就做做家务
0: 事。那我再问问你，你年轻的时候抽烟喝酒吗？
1: 以前是又抽烟又喝酒，就还喝的多。
0: 哦，喝的还多，那就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啊，对吧？
1: 对呀。哎呀，你说这才不到60岁的人啊，一天到晚就成那个废人。不过这次，这次用了康师丸以后啊，现在那心慌憋闷的这个情况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感觉到心慌憋闷的情况没了，那晚上还憋醒吗？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半个月都没有憋醒的情况了。
0: 这个同仁康师丸呢，咱们这个药呢组方就好，它是源于宫廷老药丸，而且呢它用了3种参。你看好多药里啊，不可能把这名贵的3种参同时用，比如说咱们吃心脏的药丹参滴丸，那只用一个丹参，那么有的用玄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有的用红参，它就不用其他的参。咱们什么呀？红参、玄参、丹参都放一起了，而且呢，它是利用蚯蚓的尸体，蚯蚓在中药里呢叫地龙，作为土壤。然后种植红参、丹参、玄参，长到8到12年才能采摘。所以这个3种参，它又有大量地龙素，地龙素是可化可破一切淤堵，加上参，这个红参、丹参、玄参都有活血化瘀、大补元气作用，所以心脑血管通得快呀，明白了吧？
1: 嗯，是呀。
0: 嗯。
1: 哎呀，所以我用了，现在我感觉这就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平时感觉上个楼梯啊，稍微活动活动啊，这感觉都特别轻松。
0: 那我再问问你，以前呢降压的药、心脏的药，这些化学药都吃不吃啊？
1: 哎，以前吃好几种药呀，
0: 后来呢
1: 还是经常发作。
0: 哦，那现在呢，2个月的药量咱们快用完了，那些化学药还吃不吃啊？
1: 现在那些药都没有吃了。
0: 那你血压现在能达到多少啊？
1: 现在血压的话，高压也就是130以下嘛，低压也就没超过90。
0: 多好啊，这叫标准血压，是不是啊？
1: 嗯，对。
0: 你看，你以前吃了大量的西药，血压依然没有控制好，而且心脏还不舒服。你再看现在，咱们同仁康寿丸5加溶血口服液用了2个月了。我们西药不吃了，血压是平稳的，心脏晚上不憋醒了，那种心慌气短的情况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找对了方法，是不是等于从根源上治疗疾病了？过去那个方法呢，只是维持指标，上来就扩灌脉，尤其呢，咱们吃个丹参滴丸，为什么呀？它不管用啊，因为呢，它只是扩了灌脉啊，只是把咱们那个大血管给扩了扩，没有解决什么呀？没有解决毛细血管。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地龙素，而且这个参又全，它的药材好，它的组方和配伍都好，它的技术也高，再加5加溶血口服液，它把全身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包括大血管、中血管、小血管全通了，那就不一样，方法用对了是不一样的。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嗯，
1: 所以我因为我那个姨父嘛，他也心脏有问题啊，这多年一直也在用药。
0: 嗯，
1: 那我用的效果有这么好，这肯定要让他也用上呀。
0: 你的心脏都治好了，他的心脏的问题肯定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呢，心脏就是由血管、心肌细胞 来组成的。咱们治疗的不就是血管、心肌细胞这些问题吗？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五脏的问题。你用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加上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的血液干净了。尤其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有大量心肌肽，修复心肌细胞；血红肽增加红血球，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血小板肽让血小板细胞新陈代谢。还有溶栓肽溶解血栓斑块，加上同仁康寿丸里的成分，那对心脑血管治疗的是非常非常快的，你能好他也能好，明白吧？
1: 嗯，所以我这次就是想给他也第三两个月
0: 你最好让呢这个患者本人跟咱们联系一下，因为在用药期间呢，咱们场外老师要跟踪指导啊，哪怕你给他花钱这个没事儿，你让他跟咱们联系一下，沟通一下，然后咱们再给他报名，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现在放下电话就跟他联系，让他早点跟柯老师联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谢谢柯老师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电话吗？
0: 喂，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康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同仁康寿丸说是有活动，而且进行尾声了，每天就50个名额，而且要抢着名额还赠那个五加融血口服液是吗？
0: 对，咱们这个活动呢到了尾声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您是想参加活动吗？
3: 是，但是我不知道我适合不适合。
0: 哦，
3: 我想跟那个康老师说我的情况，你给我把把关，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好，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哎，您可能听我说话就听出来我这个气儿不够用的。
0: 哦，
3: 心慌，憋得慌。
0: 哦，憋得慌，心慌，气儿不够用。哦，
3: 气短。我这平时睡觉啊不能平躺。
0: 哦，
3: 我是一个有心脏病，一个有这有肺气肿。
0: 哦，还有肺气肿。哎呦，
3: 对 对
0: 那肺气肿加肺加这个心脏病，我们叫肺心病，就是心肺都不行啊。
3: 对。
0: 嗯，
3: 气儿不够用的。
0: 嗯，
3: 我家住2楼，我都很少出去，因为我下去以后啊就基本回不来了，回来后就跟拉风箱似的。
0: 嗯，你这个病啊挺重的，这个咳咳咳嗽啊得咳好多年，形成老慢支，老慢支呢再经过好多年免疫功能低下，淋巴系统堵塞，就形成肺气肿，连带着肺气肿心肺功能交换呢出现小循环问题，就是肺心病。一旦形成肺心病，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啊，所以说得抓紧时间了，不抓紧时间呢他特别容易心梗，就是晚上睡着睡着就憋死了，明白吧？
3: 哎呦，康老师您那说对了，我这输的救心丸就没离过床头。
0: 嗯，
3: 你看现在睡觉不能平躺，还睡不着觉。
0: 嗯，
3: 而且就像您说的，老是咳，这一宿啊咳得你没法睡觉。
0: 嗯，
3: 都是泡沫痰。
0: 嗯，
3: 而且吧自己整天晕，就是感觉头晕迷糊。
0: 嗯，
3: 做什么事感觉精头不足，你像安茶碱呀，这喷剂呀，我都一直用着。
0: 嗯，
3: 可是我感觉我这个病吧，尤其是我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3: 一到冬天季或者是秋天交际季的时候，
0: 嗯，
3: 我就不敢出门了。
0: 对，
3: 我们有一点风吹草动，感冒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一个月是好不了的。
0: 这个免疫力呢越来越差，天天咳咳咳嗽，这个痰总好不了。你的肺的防御功能就几乎就没了，相当于什么呀，淋巴循环通道都堵死了，没有防御了，没有免疫了啊，细菌病毒就很轻松的攻击咱们的肺，通过血液攻击心脏，这就不好了。另外呢你会发现啊，一旦到了肺系统肺心病的阶段呢，咱们人就特别虚，就像你说二楼都不愿意下去，身上懒不愿意动，为什么呀，人的五脏呢就虚，营养进不来，氧气不能够给全身细胞输足了，所以说呢毒素还排不出去， 我们的血液循环，我们的淋巴循环都是不健康的。没有抓住这两个根本呢，你吃再多的药物白搭啊，光喷那些化学的喷剂了，扩张这个气管的那些药物了，但是都是有副作用的。有的呢用那个普米克呀，有的用一些喷剂呢，比如说有的呢用什么沙丁胺醇呢，啊，有的用普米克呀，啊，贝氯米松等等吧，不但是没有治好啊气管炎哮喘啊，而且还最后呢骨质疏松，股骨都坏死了。所以说呢，还得从根本上打通双循环，通瘀补虚，来养我们的五血，才能把你这个病从根本上治好啊。
3: 嗯嗯嗯，那要是那样，我听那一康是，我这肯定能用。我用多少啊？咱们还叫活动比较合适啊？你给我指点一下。
0: 咱们呢，现在有一个包肝药费的一个活动，搁到平时呢，同仁康寿丸，咱们买一个疗程是1580，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整整60天的同仁康寿丸都拿走了。这还不算完啊，还要送大家整整一副5加溶血口服液，两个药包肝，一共花平时一个药一个疗程的钱啊。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你就参加这一档活动就差不多了，明白吧？
3: 哦，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个就是那样的话，康老师，我就赶紧抢这50个名额去。
0: 对，你打场外电话，得抓紧时间报名，每天报名的人很多啊，抢上了咱就参加了，抢不上了那就只能明天再抢。但是这个活动呢，一旦这些药送完就完了，你明天有没有活动不一定，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个谢谢康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康老师。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康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现在这活动都到尾声了，马上要结束了，每天就50个名额。那我想参加活动，能不能参加上了？
0: 参加的人很多，老姐姐啊，咱们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次呢，咱们是供药库啊，包括咱们厂家都给了大量的补贴啊。咱们呢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是1580。现在呢，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只花平时一个疗程1580，一次性拿走整整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再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的5加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也就是说两个药完整周期的药量，我们只花了1580，这个力度是特别大，明白吧？
4: 是啊，那你帮帮我吧，我要参加活动，我也是，我和老伴儿都是你的老用户了，
0: 是吧？
4: 我跟你汇报汇报。
0: 哦，您和您老伴儿都用着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4: 对对对。
0: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73了。
0: 老伴儿呢？
4: 老伴儿比我大2岁，75了。
0: 您是73，您是属龙的吗，老姐姐？
4: 是的是的。
0: 你老伴属虎的是吧？
4: 对对对。
0: 啊，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4: 我老伴有三高，后来就得脑血栓了。得脑血栓吧，就是留下半身不遂的那个症状了。卧床起不来了，嘴歪眼斜，还流口水。
0: 你看看。
4: 走不了道了，说话也
0: 平时老伴脾气大不大呀？
4: 哎，脾气大呀，火爆脾气，
0: 也经常吵架吧？
4: 对对对，
0: 你看看
4: 是，整天打着过着一辈子了。
0: 这个脑血栓之后啊，那就得你照顾他了。
4: 是的，孩子指不上，人家都忙，有的不在跟前，都在外地工作。
0: 照顾老伴照顾几年，咱们的身体也就不行了，是不是吧？
4: 可不是呗，得糖尿病了。 现在浑身没劲儿，心脏也不好，上不来。

0: 皮儿，
1: 哦，
0: 浑身痒，这那尿频，老上厕所。
1: 哦，你是糖尿病，
0: 哎，
1: 你老伴是脑血栓是吧？
0: 对，是的，
1: 都是大病，天天你们得一把一把吃西药吧？
0: 是，可不是嘛，吃的胃都反酸呢，不吃还不行。
1: 嗯，那没有用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之前，也用过别的产品吧？
0: 用过，能不用吗？有病就得吃药啊，吃那药吧，也不去跟都是顶药啊。
1: 用上咱们这个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哎呀，现在老伴儿可好了，老伴儿现在用了20天了。
1: 嗯。
0: 现在以前他走不了道，下不了床，现在扶着他能大小便，扶着他的能上厕所了，送到厕所了，
1: 挺快的啊。
0: 嗯，
1: 挺快的。
0: 嗯，现在口水不流了。
1: 嗯，
0: 吃饭也不像以前磕枪喷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自己慢慢的能搞勺啊，送到嘴里去，反正就是吃不利索吧，就是反正比以前也好多了。
1: 嗯，
0: 说话也能一个字一个字的崩了，以前不行，说不了啊，说啥都。
1: 那您用的怎么样啊？
0: 我用的也挺好，我用了18天了，现在身上不刺挠了。
1: 嗯，
0: 觉得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嗯，
0: 胸口这一块吧，原来就得堵得慌，现在能喘气儿比以前顺溜多了。
1: 好好好，老姐姐，恭喜你们了啊。
0: 嗯，
1: 真的可以说今非昔比了，这就
0: 是
1: 我经常讲的，打通双循环，疾病从根断。要想治重病、大病、疑难病，不能按着那些降指标的药物用，降指标的药物不治体质，不治根本。咱们现在呢，等于把人体的虚损给它补上来了，把这个排毒通道也通了，这个堵的地方、淤的地方全排出去了，不管是糖毒、药毒、化学毒，不管是血栓斑块，它都通了啊，通了栓塞了，清了淤堵了，人体不虚损了，所以说我们的细胞功能开始健康，我们看到希望了啊，还会让你们更好。咱们继续用药，效不更方，芝麻开花节节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好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赶紧参加上活动。
1: 嗯，你现在给你老伴儿去报名，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抓紧时间报名。现在报名，只要是50名之内，就能让你们参加活动啊。
0: 哎，好的，那我就这就打电话，谢谢谢谢。
1: 好，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谢谢。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不见不散。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行永远。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记，
15: 神射手后羿带着康修的诏书和调兵的神符，找到了共工族长老康方，说明了一切。康方得知他的哥哥康修叫他带牵牛军去平灭叛乱，到水神宫攻打象尧和土星。康方不敢怠慢，立刻调军队杀向水神宫。走到半道就碰上了象尧的禁卫军。反叛象尧早有准备啊，听军兵一报告，立刻是带队迎敌。在十字街着，两个队伍相遇， 康方站在战车上，冲着远处高喊：“军兵们，项瑶造反了，拘禁了我们的族长，今天定把他碎尸万段。你们看，这有血诏和神符为证，禁卫军不要给项瑶卖命啦。”禁卫军一头雾水，不知真情。项瑶怕动摇军心，急忙反咬一口说：“别听他的，康方造反了。”双方各执一词，打在一起。论人数，牵牛军多；论勇敢，禁卫军厉害。开始打个平手，一直打到天亮，牵牛军不是对手，连连败退。就在这阵儿，庆都带着盘户和何仲赶到，和康方立刻兵合一处。盘户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牵牛军的战斗力。盘户还了得吗？简直如同坦克一般，挥舞青铜大斧，嗷嗷怪叫。甭说他力大斧沉，就他那个模样，就把禁卫军给吓死了。项瑶想，这都是庆都他们三个人参战，没他们三个，康方的人不是对手，怎么办？调弓箭手围上他们，乱箭射死。禁卫军队他说了算呢。就这样，弓箭手张弓搭箭，分几批

上冲，啪啪啪乱箭一射，康方的牵牛军死伤无数。庆都着急了，如果就在这街头这么打，难以取胜，伤亡太大呀。我有很多事儿要办还没办呢。我师父掉到山涧下没有查看，共工族长康萧在地洞里能停多长时间呢？哎呀，四柱抱着放勋走了，他能否搬来一骑部的兵增援我们呢？怎么还没来呢？庆都太着急了。其实四柱一点都没耽误，他抱着孩子个儿大腿长，不费劲就出了大山，往大营跑。没到营盘，半道上就碰到军队了。他一看呢，正是一骑族长宜长儒带着宽侯、大郎、二虎，军队就停在半道上。四柱乐了，把孩子一举，哎，方勋回来啦！大家可高兴了。伊长如激动的老泪纵横，孙子快叫爷爷抱抱。小孩扎着的小手扑了过去。四柱问，哎，你们怎么带队伍在这儿呢？大郎说，还说呢，你们俩昨晚跑了，有人报告，我们都为你们着急，又为庆都担心，坐不住啊。最后老族长说，干脆带些兵迎一迎，万一有事儿，咱们打个接应。如果真打上了，能减轻城中庆都的压力。就这么，我们带一部分人向幽州城移动。周，在这块正拿不定主意，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哎，你来了，城里出什么事了？怎么有杀声啊？四柱就把城里的情况简单的说一遍，最后说，临走时庆都告诉我，要我告诉老族长带兵赶紧攻打幽州，帮着康萧平叛。啊，大家一听，什么什么帮他平叛呢？吃饱了撑的呀，不去。宽侯说，住嘴，既有娘娘的命令，定有他的道理，我们只需服从即可，违令者斩。这么一说，没人敢言语了。一商量，让伊长儒带着小放勋回归大营，其余人立刻攻打幽州。到了近前一看，幽州城门紧闭，城上站着禁卫军，戒备森严。他们刚想往前走，就听上边有人高喊，站住，再往前走可要放箭啦。你想象啊，下边部落兵，这是民兵啊，他不管这些，哦，还往前跑。城上可下死手了，不光放箭呢，从城上往下扔滚木石头，啪啪啪，像雨点一样，打伤不少人。宽侯一看不好，快撤，别过去。四柱不听那套，不行，庆都叫我们进城，哇，他又带人冲，上边扔东西，又打死不少人。哎呀，他们不敢过去了，怎么办呢？城里打得像开锅相防，啥呀哪呀，也说不清谁跟谁打得这么热闹。大郎、二虎、四柱攻不进去，怎么办呢？宽侯啊，比他们明白点，他带过兵啊，快把几棵大树去了树头树根，用树干撞门。哎，好，上哪找树？这个地方没有啊。他们扭身想去找树，还没走呢，突然幽州城头一阵大乱，就听共工的禁卫军喊，哎呀，不好喽，这个疯子太厉害了，挡住他，这是哪来的女的？就听城上，哦，喊声一片，紧跟着唰，城头出现一男一女，男的是个年轻人，女的有个四十八九岁。就听这个女的冲着城下喊，哎，一骑兵别着急，老娘给你们开城门。哎，四柱乐了，怎么又出来娘啊，你谁呀？那个女的没理他，只管

啪啪啪啪，打散禁卫军。真是谁呀？书中暗表，正是东夷大女巫何仲何叔的母亲，叫西河。西河怎么来的呀？前文我说过，七人西河，不知听众您还记得不记得？他是常山常怡的师傅，是他从女丑家偷出放勋，给了常山，常山又把放勋转移到幽州，是他偷出放勋惹的祸，他怎么也到幽州来呢？原来他的儿子何仲就是脸上有红迹的杀手，回家后啊，听母亲西河说，哼，我为了治治女丑，我治他徒弟庆都，把他儿子放勋偷了，叫他们着着急。何忠一听啊，当时急坏了，气得一跺脚，扭头就走。干嘛去了？找常山要孩子。这女巫西河不知怎么事啊，问他小儿子何叔，哎，我说小儿啊，你哥怎么了？怎么生这么大气不理我呀？哎呦我的娘哎，你为什么偷庆都的儿子？你跟人家有何仇何恨？哼，我不是冲庆都，冲他师父女丑，我跟他置气。娘啊，你上当了，庆都是女丑的徒弟不假，可是他不知道常怡是你的徒弟呀。你收常山常怡为徒这事儿，总共才有几个人知道？庆都不知道。什么庆都老难为常怡，你替你徒弟报仇，更瞎扯了。这些年都是常怡啊难为人家庆都。庆都是我哥哥救命恩人，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杀过人家，人家不计前仇还救了我们。人家是好人，我们报恩都报不过来。你倒好，把人家孩子给偷了，我哥哥能不着急吗？肯定去找常山要孩子。哟，西河一听，嗨嗨，和这老娘在山沟里待了几年，待傻了，被人当猴耍了。哎呦，常山呐，我跟你没完，走，找他去。西河找到常山的时候，他的儿子何仲刚走，常山非常狡猾，一看师傅来了，刚想站起来见礼，西河把他好顿臭骂，最后问孩子呢？师傅，孩子被人偷走了。住嘴！我不是不让你伤害他吗？我没伤害他，他是被人偷走了。被谁偷走的？我不知道，我正派人找呢。好，你赶紧给我找，找不着我要你的命。说着他离开内宫去找何仲，找了三天没找着啊，没办法，领着小儿子回家了。老家人说了，何仲回家留下口信，他到幽州去找放勋去了。哟，他上幽州了，那咱娘俩得看看呢，要不你哥出事怎么办？走吧，结果走的不是一条道，再说差了三天呢，根本追不上。这个西河呀没长性，追不上啊，不追了，正好老娘好几年也没出来了，我瞧瞧这一块的风景。就这样慢慢悠悠的拖了好多日子，等到了幽州，秘密到城里找何仲。你别忘了，何仲现在在庆都的身旁，在营盘里呢，没在幽州啊，根本找不着。俩人又不露面，就在这转来转去。昨天晚上他看见一件事儿，不过西河没有管他，溜溜达达白天他来到城里一看，打起来了，正好两下打得热闹呢。他瞧着瞧着问他儿子，儿哎，咱帮谁？何叔说，这是共工内部打架，咱们谁也不帮呀。那咱俩来干什么？你看，哎哎，你瞧瞧城外，那是一骑陈锋二部人马朝城门杀来，他们可是庆都的人呢。哟，那咱帮他。对呀，他们要进城，咱们给他开城门。行了，老娘在前，儿子你在后边杀。这娘俩到城门下，看城门的总共没有几个人呢，

0: 呼啦一下全给打跑了，都包圆了。然后两人上城，守城的禁卫军多，一个个拿弓带箭，准备往城外射箭。不知道这娘俩从后边杀来了，嘁了咔嚓这通砍呢，一下子把禁卫军砍散了。然后冲着下边喊：“哎，老娘帮你们开城！”随后俩人来到城下，把城门吱扭扭打开，娘俩往旁边一闪，干嘛去了？去找何忠。这娘俩没和一骑兵打招呼就走了。就这样，一骑兵杀进城来，多亏西河呀，要不然还得折腾一阵，不定多死多少人。另外，康方他们是否能胜，可就两说着了。这股人马多呀，一杀到十字街，向瑶腹背受敌，一看大势已去，他知道不好，得保存实力呀。他急忙登到高处喊了一声：“禁卫军，撤！快往东门撤！”他这一喊，站在地势高，叫庆都瞧见了。哟，向瑶，这是杀死我父母的仇人，昨天又射死我的稿父师兄，不能让他跑了。庆都伸手在旁边一个士卒手上夺过来一张弓一支箭，张弓在手，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了，瞄准向瑶，弓弦噔噔一响，噗，射得真准呢、啊、这一箭正射在向瑶的哽嗓咽喉，啊，扑通，从高处大头朝下栽下去。庆都吩咐盘户：“给我前边开道。”“
1: 哎，好嘞。”
0: 盘户舞动大斧子：“
2: 不想死的都让开呀！”噼里啪啦打出一条胡同，
0: 庆都紧随其后，迅速来到向瑶近前。本来有几个亲兵卫队还想抢救向瑶，但一看盘户像凶神恶煞一样啊，跑吧，嗡，全都四散逃奔，就扔下了向瑶。向瑶没死呢，这一箭虽然穿喉，他双手抓住箭杆想要往下拔。庆都到了近前：“向瑶，你作恶多端，终有此报。父亲母亲，稿父我的亲哥哥，你们英灵不散，我给你们报仇啦。”说着把铜剑举起，照定向瑶的身上，噗噗噗，连扎三箭，算替三位亲人报仇了。最后割断他的人头，有当兵的把向瑶的人头挑起来站在高处：“
3: 嗨，禁卫军听着，反贼向瑶已被处死，尔等还不速速放下兵器投降。”
0: 禁卫军一听各自撤，兵人抬头一看，啊，大将军死了，再不扔下武器就没命了。另外前后夹击呀，螳螂螳螂螳螂纷纷扔下兵器，蹲在了地上，把手举起来了。清都帮助共工平定了内乱，他马上吩咐宽侯：“你来的太是时候，你赶紧回大营，怎么办，可要越快越好。”“
3: 是。”
0: 宽侯答应一声，大步流星腾腾腾腾腾出城走了。干什么去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再说康方让手下人把这些叛军全部押起来听候发落，他带人去找他的哥哥族长康萧。庆都后裔领着他们来到西山脚下，找到那个不起眼的小山洞，从暗道下去拐弯抹角，最后来到共工殿下边的地洞。康方一看，在灯光照耀下，榻上躺着一个人，面如枯槁，耳目无神，抬头纹都开了，这哪是当初不可一世的共工族长康萧啊？“
4: 族长，我的哥哥，我来晚了。”
0: 康方真难过了，跪着爬了过去。康萧急忙制止：“
4: 别过来，我的病 会传给你的，别过来。族长，我马上找人给你看病。
0: 哎，不用了，我
4: 不行了。向瑶叛乱被平息了。
3: 是，多亏娘娘庆都给我们帮忙，杀死了向瑶。
4: 好啊。康小使劲地抬抬头想看庆都，庆都往前凑了凑。
0: 庆都娘娘，恭喜你杀了仇人呐。
4: 孩子找到了吗？
3: 庆都点头，
4: 找到了，他挺好。土星呢？坠入山崖。
0: 便宜他了。
4: 也恭喜你呀。
0: 我
3: 康霄现在心里紧张死了。
4: 怎么？
3: 他琢磨，
4: 放心，你找到了，我儿子还在你手里，如果他不归还，借此要挟，不就麻烦了吗？
3: 庆都看出来他小心眼儿，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抱你的儿子，很快就要来了。
4: 啊，真的吗？
3: 又过了一会儿，就看宽侯抱着康海走了进来，把孩子往地下一放，去吧，去见你父亲。要不说庆都心特别细呢。评判刚结束，就派宽侯到大营去抱康海。别人去不好使，这孩子一下地，啊啊的往前扑。再看康霄，病那么重起不来，这一下子坐起来了。
4: 啊，海儿，是你，别过来，爹有病。
3: 康芳
4: 抱住他。
3: 康芳一把把侄儿康海抱住，少主别往前去。哪知道康海看着父亲不让过去，哎呦，撕心裂肺的哭啊喊呐、啊、光有哭声喊声说不出话。庆都也掉泪了，他看见康海在康芳怀里一个劲儿折腾，急忙走过来，轻轻地拍了一下康海，
4: 来，我抱你，
3: 乖，你爹爹生病了，不能靠近，别哭啊。说着从康芳怀里抽了出来，抱在怀里。
4: 我抱你，你跟你爹说话好吗？
3: 这孩子点点头。不知道为什么，庆都一抱，康海觉得安全，不哭也不闹了，小眼睛吧嗒吧嗒的看他父亲。这个时候康霄看着儿子，老泪纵横啊。
4: 哎，孩子瘦了，眼圈也青了，都是他们下毒害的。
0: 三妃娘娘，
4: 这孩子成了哑巴，成废人了。你说他还能会说话吗？
3: 哦，只要按时吃药，我想他会能的。
4: 好啊，麻烦你了。
0: 三娘娘，我是将死人，
4: 我不甘心呐、啊！我没想到我英雄一辈子最后病成这样，在临死之前我有一事相求。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乐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

0: 一张羊毛撕了吧？
1: 对了，
0: 没有羊毛撕，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吃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
1: 怎么？
0: 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
1: 哦，
0: 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
1: 哎，
0: 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儿啊？小道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
1: 哎，
0: 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吧，还不买他
1: 啊？
0: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
1: 怎
0: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
0: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 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2+3=5。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儿，怎么着？爷们
3: 儿，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
4: 嗯，
3: 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3: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
3: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4: 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来，
2: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来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2: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2: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2: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两个菜，我记住。
4: 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2: 得嘞，
3: 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3: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2: 啊，
3: 拿铁锅
2: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4: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别话，
2: 是
5: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有啊，换战术呢
5: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5: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5: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5: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5: 那，
2: 听我这个
5: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5: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5: 这
2: 多好，这个
5: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谜底，
0: 我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3: 耳，
0: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辈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筋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怎么了？
1: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0: 哦，音乐放错了。
1: 我告诉你们，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0: 喂，
1: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玉液 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还。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哎呦，
1: 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嚯！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

0: 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
0: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

0: 看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
0: 数第二。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3: 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清房。

0: 料加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东去似开锅，赤日炎炎普照着大地撕裂，火路上行人挥汗如雨的烧心窝。突然间龙云密布遮天日，哗一阵大雨似瓢泼，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嘿，有一乘滑杆下山坡。
1: 真的啊，真的，我刚才我看了
2: 啊，怎么
1: 我看你这快板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
2: 我们学徒有师傅，我们学的快板说
1: 不是这个观众现在不爱听你这一人这儿啊，什么这一人站着数那，我咱俩说咱俩说，
2: 不是你行啊，
1: 我带着家伙呢，真的
2: 你也行，
1: 我也行了，你看我都有来。咱俩说好吧，咱俩说这个
2: 不是你会快板吗？
1: 啊，
2: 这快板你说得了吗？
1: 走，你这边
2: 啊打一个，
1: 对不对？
2: 后边你忘了，打板后边
1: 打，
2: 不是前面打，往前打，
1: 对吧？
2: 还行，
1: 对不对？我会，咱俩说
2: 快板，会说啊，
1: 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
2: 哎，
1: 俩人的那种，
2: 这有折韵啊，
1: 那当然
2: 啊，快板讲究
1: 两个人，俩花上嘛，
2: 啊，对，花上折韵，
1: 好不好？花上啊，
2: 注意折韵啊，
1: 好，那个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2: 一句
1: 啊，一人一句嘛，
2: 就唱下句，
1: 哎，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2: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1: 我不带着你，你这是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2: 不是我倒不会啊，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1: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2: 好，您来，
1: 好不好？一块来，好，预备起。
2: 还挺齐的。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1: 你刚才有嗨没有？
2: 我们这儿说的半截嗨
1: 啊，
2: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大头
1: 啊，
2: 嗨
1: 啊，
2: 有一乘发的，我们这儿嗨，
1: 还知道吗？你唱了没有？
2: 我唱了，
1: 还知道？你虚你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2: 您嗨，
1: 对不对？
2: 不是由我们这儿传下来的，就是
1: 对呀，这么点。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2: 有嗨啊，
1: 对呀、
2: 啊，
1: 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歌有嗨没有？
2: 有嗨，
1: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2: 啊，
1: 张志宽是嗨，
2: 怎么这么变呢？
1: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2: 啊？
1: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2: 行，你也嗨，这还争的？你看怎么嗨，你怎么嗨
1: 啊？对，
2: 您来，
1: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2: 来吧，注意折韵，
1: 不嗨还不行，感觉
2: 这习惯了，来吧，
1: 哎。
2: 还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1: 我们
2: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1: 嗨，他是打竹板
2: 啊，
1: 是吧？
2: 你这好好唱整句话呀，我好给你接啊，仨字怎么接啊？
1: 嗨，
2: 嗯，
1: 他是打竹板

0: 这竹板打，这一打竹板打竹板，我这死乞白赖打竹板，
1: 你把他踢了，竹板打踢了，死乞白赖干什么呢？你看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0: 打竹板、
1: 我这走上台
0: 看你
1: 说呀、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是哪儿啊？我这
0: 说您来一遍。嗨，打竹板、
1: 我这走上台，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0: 哎，好好好好好，我真好啊。
2: 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1: 你领着我呀、
2: 我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1: 人家是带着我的吗？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0: 嘿，打竹板，我这走上台，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1: 挺好啊。
0: 打竹板，声挺大。
2: 看你，
0: 改革。改革开放全家挂，
1: 好词儿，
0: 哎呀，
1: 好词儿，好词儿，
2: 好词儿。
0: 嗨，打竹板，他是稀里哗啦。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1: 好，好费劲啊！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一点啊，我可费了劲了呢。
0: 嗨。
1: 就得开手，
0: 他就打竹板
1: 啊。
0: 我们这个对口鼠来宝唱的真叫棒，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
1: 把汗都下来了，
0: 没准谱，
1: 想怎么说怎么说。
0: 不是我不带着你，你会说吗？
1: 你这是带我的吗？
0: 说实在，我都不愿意跟你说，他跟你捣乱，你知道吗？
1: 捣乱，
0: 你愿意跟着外行一块干活，就在这儿呢。
1: 谁外行啊？拿你跟你胡说八道。
0: 外行，你外行，你就是外行。我专业的，我根本就没说过俩人的。我刚才因为你站这儿，你先把地儿占了，我没办法了。我跟你说俩人的。
1: 什么
0: 问题？你要不来，我一个人说的好着呢。
1: 那就今天这样。
0: 那怎么着？
1: 你自己来一段。
0: 我自个儿占，那要
1: 快本书。
0: 对呀、我会说快本书。
1: 你来
0: 怎么着？快本书，我而且我还叫你，我还不用背词儿，不用写词儿，
1: 拿眼睛一看，看什么说什么，就这本事，
0: 是这本事。对了，快本书，
1: 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0: 什么题？
1: 出题
0: 啊！你出快本书
1: 啊！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咱们北京市这几年危房改造取得了很大成绩，并且在今后几年当中要彻底解决危房问题。并且还提供良好的周到的社区服务，这内容您给唱段快板书，有折月啊，注意的折月，您别胡说稀里哗啦的什么真叫棒，这不成那个，有折韵的说，
0: 当然有折月，
1: 好来吧，
0: 好，就这段啊，
1: 我来吧，
0: 我就说这段，
1: 哎，
0: 好，谢谢大家，我现在开始，
1: 啊，
0: 不管唱怎么样，这礼貌问题的，你看，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3: 说呀，
4: 这牌打怎么样？
3: 我要是好，
4: 打不错，
3: 光嗨不成。
4: 你得说说你这后边
3: 啊，
0: 打竹板，我就一个人说，
3: 哦，说破者
0: 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3: 什么玩意儿？这叫等会
0: 儿，断折了
3: 没有？
0: 打竹板，我一个人说。
3: 对呀、
0: 这是缩坡折，
3: 对呀、
0: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不合折了，这是姑苏折串折了。
3: 哎，我没有，
0: 这快板又没有折韵，那不好听啊。
3: 等一等，你让我倒倒，
0: 姑苏折了，
3: 我倒倒，
0: 您来了。嗨
3: 啊，
0: 这个节目我一人说
3: 啊，说
0: 缩坡，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3: 啊，你像话吗？这个
0: 不合折押韵了，
4: 要没你捣乱不至于
3: 啊。
0: 嗨，
3: 这姑苏折。
0: 这个节目我一人输，
3: 哎，
0: 别说，这才叫真正的快板输，
3: 这不是人话吗？
0: 啊，
3: 什么叫这个节目一人输啊？
0: 你要被砍折，
3: 你得话得说对了，得明白。
0: 哎，啊，
2: 节目
1: 啊，
2: 我一人说我，
1: 说我，放回找这辙。
2: 这节目我一人说我，
1: 嚯，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出，
1: 怎么样？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出的有没有？
2: 行行行，
1: 对，王展，嗯。
2: 这个节目我就一人说我，
1: 嚯，
2: 这才叫真正的快板书
1: 啊。
2: 后边说的是
1: 啊，
2: 有这么一位，
1: 嗯，
4: 这板也不好使，全不合适了。
2: 说的是
1: 啊，
2: 有这么一位老大爷，
4: 老大爷怎么了？
2: 他一人住的是平房。
1: 你嘀咕什么？你大声说呀！合辙押韵，不输辙。
2: 他住平房
1: 啊，
2: 他就没人管，
4: 连钱。
2: 他一人住着，挺闷的慌。
1: 见边头，合辙押韵，记住了。
2: 有一天
1: 啊，
2: 这位老大爷，
1: 嗯，
2: 清晨起来，
1: 哦，
2: 他就想。
4: 想什么呀？
2: 今天吃点什么呢？
4: 老张，
1: 劳驾劳您驾，这板儿可以不打了，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得了。
2: 那不行，快板你没板哪成啊？他今天吃点什么呢？
1: 吃什么呀？
2: 老头想，
1: 啊，
2: 好几天了
1: 啊，
2: 都没吃炸酱面了。
1: 哥，您这什么快板书啊？这是
2: 对
1: 啊。
2: 今天我就吃面条，
1: 呵，快不折，
2: 他是吃面条
1: 啊，
2: 可是家里又没有，对，
1: 啊，
2: 我自个儿上街买，
1: 哎，别打板了啊，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2: 他就上街买，
1: 啊，买去，
2: 他得出去，
1: 啊，对呀，啊，
4: 家里谁给啊？
2: 这个老大爷
1: 啊，
2: 他可要出门，
1: 嗯。
2: 要出门啊
1: 啊，不苏辙啊，
2: 他可挺费劲，腿脚也不但老恨好使劲，
1: 嗯，连这腿都不好使了。你
2: 这个老大爷
1: 啊，
2: 他就活动活动身上，
1: 哦，还带身上的，
2: 然后他练练腿，
1: 哦，哇，
2: 他就出去了，
1: 啊，这才出去。哎呦，您这是急死谁？什么快板书啊？
2: 他就出去了
1: 啊。
2: 出去以后，
1: 哦，
2: 没留神
1: 啊，
2: 滋溜摔了个大马趴。
1: 哎呦，我您这什么玩意儿？
2: 摔了个大马趴
1: 啊！
2: 这个老头说，
1: 还说，
2: 真挺疼，摔得真够呛，
1: 啊，
2: 站不起来
1: 啊，
2: 这可怎么好？
1: 嗨，
2: 啊，
1: 就这一头。
2: 就这句愁啊，怎么那么巧？
4: 你说这见鬼，这个效果多好！
2: 嗨，怎么那么巧？
4: 就是没辙。
2: 这时候
1: 啊，
2: 来几个人，这几个人
1: 啊，
2: 他是干嘛的呢？
1: 你算干嘛的呢？
2: 他们都是
1: 啊，
2: 家政服务的好同志。
1: 这竟然快板书吗？这个
2: 他们几个人
1: 啊，姑苏辙
2: 要姑苏，
1: 啊，你得姑苏辙。
2: 对，不是他们要姑苏，
1: 啊，
2: 我姑苏，
1: 哎，有辙韵，
2: 哎，有辙韵，
1: 啊，
2: 长，哎，然后，
1: 嗯，
2: 他们几个人
1: 啊，
2: 背着老头就上了医院。
1: 啊，上了医院，说吧，
2: 上医院
1: 啊，
2: 哎，
1: 啊，
2: 大夫一检查，
1: 老大来检查了，
2: 大夫，
1: 嗯，
2: 摸了摸，
1: 摸了摸，
2: 听了听，
1: 哦，
2: 看了看，
1: 哦，还挺细致，
2: 捏了捏，
1: 好，
2: 哦，跟老头说，
1: 哦，跟老头说什么呀？
2: 亏了您
1: 啊，
2: 这儿来得早
1: 哟，
2: 再晚一会儿
1: 啊，
2: 你就崴泥。
1: 这什么大夫啊？这一出来什么话？这大夫有那么讲话的吗？
2: 哎。

0: 晚来一会儿就崴您。
1: 啊，这什么大夫说的？
0: 这样吧，我们医院现在还有空床，这两天啊，你先住下。
1: 哎呦我的妈呀！那大夫也没板没眼，
0: 嗯，
1: 本来这大夫也不会快板感觉，
0: 啊，人大夫人家不是干这个，
1: 姑苏床，
0: 非得让大夫也姑苏干什么？
1: 姑苏，
0: 那大夫又不是说快板，你让人姑苏干什么呀？大夫说，
1: 啊，说什么？
0: 你先住下
1: 啊，
0: 我们观察观察
1: 啊，
0: 咱们来看，哎，
1: 哎，
0: 那老大爷，
1: 啊，
0: 他在医院
1: 啊。
0: 他就住下了，
1: 说
0: 这儿管吃，
1: 啊，
0: 吃挺好，
1: 这有辙呀，
0: 这有辙
1: 啊，入宿辙，
0: 哎，他就住下了，
1: 住下怎么了？
0: 还吃挺好，
1: 啊，
0: 老头说，
1: 啊，
0: 我就不走了，
1: 啊，怎么样吗？
0: 哎，这老头
1: 啊，什么辙来着？
0: 姑苏辙，
1: 姑苏辙
0: 啊，这姑苏，我唱姑苏
1: 啊，
0: 我就说姑苏
1: 啊。
0: 这个老头在这儿越住越舒服。后来他老头说，我感谢北京市政府。怎么说？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2: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3: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2: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3: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2: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4: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5: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6: 就是啊，也吓死了。
3: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2: 哦，是啊。
7: 请别为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6: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规

0: 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到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

0: 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

0: 的帮衬。
1: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2: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3: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4: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0: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4: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

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0: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0: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

0: 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5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6: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7: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8: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9: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9: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

0: 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

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156-3699 400-156-369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2: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1: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2: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1: 北方快车，
2: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方快车向您问早。在不够完美的生活中，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生活，才是真正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当你开始转变看世界的角度，同样的生活会出现不一样的风景。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截至到4月底，河北累计完成3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源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化土地基本完成治理。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正迎风绽放。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种植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有近100个月季品种。同时，位于石家庄市太平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今年蔷薇花期预计持续到5月中下旬，目前正值最佳观赏期。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过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想要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在上海正式实施，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
5: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6: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